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朝鲜方面七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六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并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航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六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三人遇难。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六号对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的沙提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七人受伤。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六号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美国官方消息，零售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六号在迈阿密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日本方面六号消息，两名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在冲绳县当街推搡和殴打多名当地居民被警方逮捕。这两名士兵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面临暴行罪指控。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官员当地时间七号凌晨介绍，一辆载客大巴六号晚在信德省坎德科特附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五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面的事实表明，双方仍然存在信任氛围。当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了普京与美方的会谈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当天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会面本身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至少在这条沟通渠道上，信任的氛围确实存在，并且在不断加强。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国家元首认为有必要传达某些信息时，才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积极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

0: 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是及时的，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6号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乌方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的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保障，也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称，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当天，美方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维特科夫还表示，本次与乌方的会谈内容扎实，极具实质意义，美方将持续推进相关斡旋进程。维特科夫说，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相关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而非诉诸武力。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代表团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相关讨论涉及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际社会分别能够从和平安排中获得什么。
2: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维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此次斡旋距离和平还有一定距离。
3: 其实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呢，他的策略和去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拒绝美方的调停，而且呢要给美方的调停提供便利的条件。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俄乌双方还是在利用美国的斡旋进行互相的试探，为下一步的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博弈来创造条件。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立场差异。看到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俄方呢主要还是在告诉美方为什么俄罗斯不接受在目前的战线来停火，告诉美方俄方的关切。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乌克兰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做出领土担保，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达到一致。所以我想呢，可能还是

0: 是一个初步的接触，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和平，还是在领土问题、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

0: 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1-22度。那今天呢，我们还进入到白露节气。一般到了这个时节呢，秋天的气息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蔓延。城市当中，像北京、郑州还有济南等城市，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进入到秋天的。而在南方呢，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呢，平均的高温日数是只有1-2天的样子。那今天白露，今年白露刚开始的这几天呢，南北方的天气应该说还是比较应景的。在南方高温相对有限，主要呢是分布在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他地方的高温呢则是普遍在30度出头的样子。那在北方呢，天气就会更加凉爽了，甚至会有点冷，因为呢眼下是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的，昨天西北地区是已经率先的降温了。那今后3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的东移南下，像华北、东北还有黄淮等地也会陆续的感受到快节奏的气温变化。城市当中，太原和郑州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速降到只有17-18度的样子。不仅是最高气温方面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也同样会明显的走低。那降温的同时呢，不少地方还会下雨，像今天在青海、甘肃往东一直到河北，还有黑龙江、吉林等地普遍都是会下雨的。这其中陕西的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城市方面，兰州今天有中雨，北京、西宁和西安都会有小雨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俊，
1: 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4: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已经高达30%了。但是呢，老牌的上证指数它的第一大权重仍然是金融业，占比23%。那么这三驾马车我们讲了2驾了，还剩一个谁呢？就是银行业。本来呢预期并不高啊，能保持收入不掉，跟上 GDP 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报表出来之后，银行的业绩啊略超预期。我们来看看数据啊，42家上市银行收入增幅的中位数是5.5%，而国有6大行中报收入同比增长9.2%。优质的城商行呢增长更快，同比增长了13%。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银行业绩突然大幅改善了呢？那这就要回到银行这个生意的商业模型来说了。银行这个生意啊，最极简的收入模型是息差乘以贷款量减去信用成本。我们为了简化啊，什么手续费啊、中间收入啊、投资业务，我们都暂不考虑，我们就只谈经典的存贷款业务。这个息差呢，就是贷款收益与存款成本之差。贷款量呢，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发了多少钱的贷款出去。信用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利润去填坏账的坑，也就是坏账的成本。所以银行的这个生意模型上啊，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变量是什么，其实是息差和信用成本。而贷款量呢，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社会发展，贷款量一般跟随 GDP 自动增长。好，那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贷款自动增长。我们假设啊，银行跟随经济发展，它每年的贷款自动增长5%，那问题就来了，这5%的贷款增长能不能自动变成利润的增长呢？答案是不能。这是因为啊，上面说了，银行的生意模型上还有净息差和信用成本，这两个是干扰变量。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啊， LPR 利率是逐年下降的，随着降息，银行的净息差在逐年减少。那么净息差减少对利润影响有多大呢？我们算一个小账啊，假设头一年的净息差是1.6%，第二年的净息差呢降到了1.5%， 1.5%的净息差之下，即便你贷款增长了5%。

0: 5%，但是你算个总账，银行的利润依然减小了大约1.6%。所以这就能看出来，息差端啊，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能把你那个贷款增长的好处全部给抵消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银行的息差端能维持不变，那么它就能立马受益于贷款端的自动增长。今年以来，银行业的息差自打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拐头向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银行的息差不再下滑了。一旦息差这个最重要的拖累项它不再恶化，那么银行的收入端就会自动受益于贷款增加，重返增长。随着息差企稳，银行的叙事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本质性的变化，它从过去的坏账叙事变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增长叙事。从过去几年对坏账进行定价，当下已经转向为了对增长进行定价。增长意味着银行造血能力增强，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和新行业的成长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经由成长来进行化解。正所谓万业之母银行业，希望它能给国计民生创造更大的福祉。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3: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我们的现实生活需求急需要哪一类的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育老养老育幼更省心？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4: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5: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4: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佳说，
5: 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4: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6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佳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5: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

0: 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1: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1: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先模式是务实之举。
3: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1: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3: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5: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来没有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了上千人的接力。
8: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被资助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跨越20年的双向奔赴和以生生不息久久回响，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10: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 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0: 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两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2: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0: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3: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1: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4: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0: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只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1: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金色的车身，蝶翼式的车门，没有后视镜，甚至没有方向盘，行驶的时候全靠摄像头视觉和传感器。这就是最近美国特斯拉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央视频直播间的大屏幕啊，能够看到这辆车的样子。很显然，这和我们国内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10: 虽然这款车被特斯拉公司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但讽刺的是，车子刚一亮相，美国监管部门就对其启动了调查。但采取的方式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那么谁能保证特斯拉推出的这款无人驾驶出租车足够安全？美国的这种监管模式又藏着多少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 CyberCab，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只要赛博出租车上路行驶，就要遵守机动车法规。
2: 它是属于机动车这个范畴，那么它上路了就必须满足以往的机动车的法规要求，就是像这个后视镜啊，方向盘呐、还有加速踏板呐、这个都是机动车的一个强制性法规要求。你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满足要求，其实是不能上路的。这个车如果是民用车辆，那就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卖，上不了牌照。CyberCab 它不是面向私家车市场的，它是商用运营，所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没有叫停它，就对它进行调查。如果这个调查结果特斯拉的这个车呀不满足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那么它可能就出示文件正式叫停了。现在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2条路径。路径一就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3: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今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张翔表示，监管部门启动调查是为全面保障车内驾乘人员以及道路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安全，规避未知风险。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保证汽车在路上开得安全的，不仅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而且要保证其他在路上共享使用这个公路的车的司机啊和乘客的安全。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是2辆车或者多辆车会相撞，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调查。
1: 张翔进一步指出，目前美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边运营边调查边试错的模式，暗藏极大的公共交通安全隐患。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没有叫停，现在在同步对他进行调查。这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就这个车没有经过法规的验证，不知道这个车究竟是不是安全，让他自己去试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3: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4: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4: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5: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4: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6: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浮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4: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一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6: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4: 刘小娟表示，古树扶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6: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飞浮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搭置阴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飞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4: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6: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迎战捷克女篮，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赛拖进加时，最后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7: 别着急，14秒，打一次成功率差2分，看看这一攻，张曼曼。再给姚书宇拖进去，上了，打进，打进了。
8: 最后21秒落后5分，这是中国女篮在昨夜面对的绝境。如果输掉对阵捷克队的比赛，这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球队小组出线形势都将岌岌可危。但最终无畏金蓝的中国女篮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先是罗新玉的3分球，紧接着是杨书宇的突破上篮，硬是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其实本场比赛之前啊，外界就把这场和捷克队的较量看作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生死战。对手捷克队呢，尽管首战不敌意大利队，但是擅长身体对抗、挡拆配合、外线投射，实力也不容小视。这场比赛呢，我们派出了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书宇和陈明玲的首发。上半场比赛一上来，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韩旭连续打中2分，率领中国女篮打出了一波6-0的小高潮。不过捷克队里突外投，随后轰出了13-0反超。首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次节啊，两队的进攻效率其实都有下降。杨书宇反手上篮成功，捷克队3分回应，韩旭再投3分，两队持续拉锯。此后，捷克队通过强烈的前场篮板打出了一波8-0，半场战罢，中国女篮33-41暂时落后。下半场，罗新玉弧顶3分打进，韩旭随后3分同样命中，我们将分差一度迫近到2分。随后呢，中国女篮这边又开始连续失误，捷克队稳住局势。三节结束，中国女篮落后5分。末节一上来，咱们就打出了一波5-0追平比分。此后两队战局焦灼，最后时刻中国女篮进攻再度陷入停滞，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开头说的21秒5分差距的绝境。所幸啊，熬过了这波险滩，进入加时赛，中国女篮的体能更占优势，姑娘们一鼓作气，74-70收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精神意志以外啊，纵观本场比赛，我们不得不承认，和上届拿到亚军的中国女篮相比，目前这支以老带新的队伍锋线处理球能力偏弱，后防线王思雨有伤，李媛状态不佳，张曼曼似乎也还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找到感觉。而捷克队呢，全场比赛拼抢凶狠，疯狂的在外线出手3分，他们对于张子宇的围剿也很有效果，这也是全场比赛我们打得很挣扎的原因。好在下半场杨书宇和韩旭的挡拆效果不错，为球队稳住了基本盘，但有持球能力的球员有限，外线得分不稳定，缺乏锋线尖刀，这些问题仍然不容回避。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处于 D 组的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意大利队，若能再胜，大概率呢将以 D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并在8强赛附加赛中对阵 C 组第三，胜者将进入8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0: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

0: 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刚才节气中国中提到的唐鎏金双燕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进它。
6: 唐鎏金双燕纹银盒，银质温润沉静，鱼子纹细密铺底，盒面双燕踏莲贤圣，身姿灵动温婉，赞纹鎏金尽显盛唐匠心天成之美。盛唐开放包容，自丝路传来的垂叶技艺此时已在长安炉火纯青，搭配华夏本土传承已久的鎏金工艺，造就了其轻薄立体、细腻精致的高级感。银盒上的核心纹样双燕，则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电燕古礼。早在周代以礼试婚礼中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表达联姻诚意，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妻，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宴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跨越千年，如今的国风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主背景迎宾展板复刻银盒双燕七连纹样，还原盛唐婚嫁风雅。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半首文创皆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千年宴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焕然新生。
7: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外贸增速继续加快，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八月外贸成绩单如何？进口、出口又有哪些新亮点？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带来报道。
9: 七月八月暑期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稳物价、扩内需，央行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逆周期调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商品供应，夯实物价平稳运行基础。已经公布的七月物价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是主要。

0: 拖累。八月份 CPI、PPI 数据又将表现如何？本周三上午我将对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1: 本周三，财政部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为您关注。
2: 进入9月份，超长期特别国债迎来密集发行期，除9月2号、9月4号以及9月9号之外，按照发行安排，9月16号财政部还将进行一次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续发行工作。在持续发行的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也在有序下达，稳扎稳打的发行使用节奏，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稳增长信号，为四季度经济运行筑牢政策托底基础，也让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效能能够在更长周期内持续释放。有关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和下达情况，我将实时关注带来报道。
1: 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等多路记者将为您关注。
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成果发布厅里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此外，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服贸会将展现未来生活哪些新方案，我国服务贸易又将如何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本周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四周五 APEC 第16次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继2014年后中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这一会议。会议聚焦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人工智能加能源、亚太能源协同共治三大优先方向。国际方面，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美联储主席沃什上月末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加息压住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份数据备受关注。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跟踪报道。
3: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日程，8月份 CPI 将于美东时间11号上午8:30，北京时间当晚8:30发布。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中，就已有3人投票支持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也表示，若不能确信通胀回落到2%，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那么沃什会不会把这份数据当作加息的依据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王东宇、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是，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3: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1: 经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3: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义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

0: 动能。
1: 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0: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0: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并聚焦道路管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急难筹判，持续优化乡村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小事，正是基层民生治理最鲜活的注脚。市第九次党代会的一张张民生清单，不是纸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职清单、惠民清单。站在新起点上，内江正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建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自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

0: 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3.4%，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0: 本台消息，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赓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收看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五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0: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1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2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1: 本台消息，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8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1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1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4: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5: 小蔡，欢迎，
4: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6: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侠。
7: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5: 你好，我是 Stella。
7: Stella 你好。
6: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7: 好的。
8: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6: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8: 谁呀？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9: 保安，保安老郑。
7: 你好，小江。
4: 哎，小江。
9: 哎，
4: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7: 哎，好。
4: 小江，
7: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2: 忙你的，忙你的，
1: 哎，好好好，哎呀，这，哎呀，什么
0: 有？哎呀，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谢谢。

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安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控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啊！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战略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Chris，
4: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4: 只是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4: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4: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4: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

0: 朋友来了有好酒，
1: 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2: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眠。
1: 干杯。
2: 干杯。

注意下面条狗。

0: 刘汉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2: 你好，很高兴。
3: How are you？
4: 好，你好，
0: 欢迎欢迎。
5: Let's go！
0: 哇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2: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6: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8: 好，这边请。
9: 对，
8: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个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
3: 你是不是眼花了？啊？

0: 哪儿呢？
1: 就那儿。
0: 哪儿闪了？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有吧，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咸的味觉来自盐，它是
1: 我的
0: 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菜肴里的各种味道。
1: Fuck
2: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3: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复命呢？
2: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虹膜数据。

0: 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Chris 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
1: 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2: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3: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那
4: 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3: 老郑，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
5: 很久没见孙女了吧？
3: 想家了？
5: 想家里等平安。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0: 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四类。
1: 原谅。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

呢是九月这个七号啊，已经是白露的节气了。以前听老一辈的人常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所以到了白露节气的话呢，大家就要注意不要着凉了。 Baby, you don't know。但可能大家说啊，这个为什么还是有点热呢？不要担心，也不要焦急，因为我们四川即将迎来降温，雨呢都在路上了。根据四川气象啊预报呢，预计八号到十号，四川省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降雨的过程呢，会伴有较大幅度的降温。今天呢，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沿山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有中大暴雨，其余的地方呢可能多云见晴。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呢多分散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雨。那么八号到九号，四川省有一次降温降水的天气过程，盆地的西北部以及西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各别呢会有大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呢大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冷空气影响的时候呢，盆部地方这个有部分地区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局部可能会达到七级或者是以上。咱们内江呢，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晚上多云见阴，气温25度到35度。

到明天白天晚上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雷阵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那么后天也就是9号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到晚上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6级左右的降这个阵风，气温呢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

其实白露节气过后啊，纵观全国呢，北方早晨和傍晚会有秋天的感觉。华北地区呢，可能就会穿一件这个薄一点的外套了啊。那么啊，过几天咱们这个雨到了之后呢，肯定也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家里面的一些这个衣服呀，或者是床上用品什么的，一定要注意来迎接白露节气和这一波降温了哈。今天已经是9月7号白露节气了，那么秋天真的是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了。说到秋天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呀，秋假，对吧？9月1号之后呢，孩子们已经陆续的开学，进入了这个秋季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了。那么今年的秋假该怎么放呢？咱们四川多地也陆续公布了秋假时间的一个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成都市呢设置的是秋假3天，区市县和学校可以安排在11月的第二周之后的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或者是安排在半期考试之后。那具体的放假时间呢，是由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充分调研之后啊，争取广泛意见之后呢，还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比如说学校和家长朋友们的意见，然后自行确定放假时间，在上报同意之后呢，就可以实施了。攀枝花市呢已经确定秋季的放假时间为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攀枝花市这边的实施范围就是全市的义务教育以及学前教育阶段，当然鼓励高中学校结合实际试行春秋假或者是秋假制度。绵阳市决定安排在11月的第三周的后3个工作日，也就是11月18号到20号啊，跟周末相连，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全市也是分了3个批次错峰实施，除了北川、平武外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安排在18到20号呢，那北川、平武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节庆的假期统筹安排，各高中学校呢自行错峰。乐山市也是决定在11月18号到20号3天，与周末形成一个连休。眉山市呢，他们的时间是定在了10月9号到11号，共3天，与周末形成了连休。各地秋假时间确立之后呢，不知道家长朋友们要怎么带孩子度过这个假期呢？因为在放春假的时候啊，这个好多家长朋友们就很苦恼，到底是带孩子去哪里玩？尤其是有一些在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就是提前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孩子们可能会期待一个美好的秋假的来临吧，毕竟是5天小长假，可以出去走一走，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处于开通状态。如果大家有故事要分享，有话题要讨论，甚至于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Baby, you don't know。刚说到放秋假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来说一说，你期望的秋假定在什么时候？放了之后你会如何安排这个秋假呢？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0: 02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是随处可见，尤其是这个微塑料哈，也是无孔不入。在2023年四月，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鼠随水口服之后呢，仅仅2个小时即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2022年发布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呢，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呢，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我们来盘点一下10大含微塑料的日用品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留意起来。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这个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了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什么是微塑料呢？微塑料呢，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是塑料颗粒，甚至小到微纳米级。主要来源呢有2种，一种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外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者是牙膏当中的塑料微珠。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目前仍在研究当中哈。现有研究发现呢，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当中均有积累，包括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是骨髓等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个人体，比如说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的危险。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群生物菌群，引起这个肠道的疾病，加重胃病，可能会引发直肠出血等一些症状，刺激肺部呢，也会影响到咱们的肺容量。有证据就证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就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呢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的塑料可能会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塑料当中释放的塑化剂可能干扰人体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那么在母乳或者是胎盘当中发现的微塑料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个含微塑料的一些日用品，比如第一个口香糖。2025年3月，美国的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那么大部分的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内就脱落了，嚼8分钟呢就能够释放出超过94%的微塑料。另外，一次性水杯，如果说把热饮倒进一次性水杯大概15分钟，这水杯就会往饮料里面释放大概是25000多个微塑料这个颗粒哈。还有瓶装水，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而且呢经过高温暴晒之后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另外，尼龙茶包，用尼龙这个或者是这个 PET 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度的热水里面5分钟呢，会释放微塑料颗粒。另外，清洁海绵也会释放这个微塑料。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平时接触到的外卖的塑料外卖盒，以及防晒口罩，因为市面上不少采用的是聚酯纤维、锦纶、氨纶以及冰丝等面料哈，还有这个塑料的砧板，我们在厨房里面用到的化纤的衣服，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标签。另外，还有家里面用到的这个有划痕的不粘锅，都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颗粒。所以咱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减少这个塑料包装运用到哈，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不要用塑料去加热食物，加热处理，以及我们要多选一些天然的产品。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 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呢，在网上悄悄走红了。多家旅游企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呈现了预订周期显著前移，长线深度游与线域松弛游并行，客群更加多元等鲜明特征。双节期间呢，游客决策和预订的周期呢明显提前了。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就已经增加了116%了。中秋国庆旅行的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途牛数据也显示了这个中秋国庆产品的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其中9月24号到26号出发行程覆盖国庆假期的部分欧洲长线跟团产品，一个月之前呢便已经提前售罄了。近日8月底，重型旅游国庆假期旅游产品的收客量达到了85%，收客节奏呢显著快于去年同期，出游报名人

0: 人数也同比增长了70%。双节期间出行高峰啊，一波接一波。去哪儿数据显示，中秋出发人数高于国庆首日。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呢，达到首个峰值。10月1号国庆节当天为第二个高峰。广之旅预测，国内游首批客流高峰会在9月25号。出境游的高峰呢，则分三波。第一波是集中于9月25到26，依托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呢，利用好10天以上的长线游。那么第二波集中在10月1号，以亲子家庭为主。第三波集中在国庆假期的中段，通过节后拼假错峰，偏爱6天到9天的中长线游。相较于暑期呢，双节期间的客群结构也更加的多元，上班族和亲子家庭仍然是主力。相关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是继五一假期之后又一个全年龄段集中出游的长假，包括退休群体、工薪族和家庭客群占主导。出境游当中，19岁到39岁的这个年轻客群人次呢，占环比增长10%。拼假红利下呢，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出境游当中的中坚力量。同时这个全家出游也是带动了大空间的住宿的需求的一个增长。那数据就显示啊，这个双节期间呢，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8.4%，多居室呢民宿的同比增长是15%。那么三线以下的城市居民出游的动力是非常强劲的，三线及以下城市购买机票量增幅最高，四川雅安、广东清远同比翻倍哈。人生当中的第一张机票的预订当中呢，三线及以下出发地同比增长40%，目的地多为一线或者是新一线城市。另外双节期间，不少游客也选择了拼假方案，长线游已经成为了主力，包括这个小团定制也是非常流行的。在小众化以及松弛感的诉求驱动之下呢，双节期间一批县域目的地的热度也是显著提高，较长的假期时间也为奔现深度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双节期间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的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月环比增长超过60%啊。这个安吉呀、婺源、建水等目的地已经跻身到热门的县域前10的一个榜单了。不少的游客也是选择到省会或者是区域中心的城市啊，之后呢再租车前往县域目的地，并灵活串联周边的村镇。那么从租车的热度来看呢，截至8月24号，双节期间的县域租车预订热度月环比涨幅接近80%。白露过后，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预订热度也是持续走高。相关数据显示，吉林延吉位居了小机场的城市预订增幅的榜首，适合赏秋的这个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也是紧随其后。双节期间飞赴三线及以下宝藏百城机票量呢，同比增长30%。那其中黄山、遵义、金华、新安盟游客增长是更加的显著一些。所以秋日文旅消费季啊，有望在双节催化下全面升温，长线深耕、县域突围、品质升级、客群下沉等多重趋势交织，将为双节期间的旅游市场呢，也是注入强劲的动能。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929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的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呢，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一些这个吃太阳和尚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看似啊非常的专业啊，好像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看呢却没有任何的标识或头衔，评论区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一个怀疑。为了验明真伪呢，有几段视频啊，记者也是带到了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这个视频导入鉴别平台，您猜怎么着，发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呢，用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判断了同一段视频，发现呢都是为 AI 生成的哈。所以现在视频利用网友对专业人设的一些信任呢，真实目的却是卖货。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刷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甄别啦。除了用所谓这样的 AI 生成的视频啊，利用一些比如说交警啊、警察呀、专业人士等等这些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啊，几个月前就收到患者转来的视频，问他这个商品是否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这一款营养品正是视频里面赵阳自己推荐的。然后这个医生就发现，我并没有推荐呢，而且我也没有说过这段话，我甚至都没拍过这个视频。那么转头呢，这个赵医生就把商家给告上了法庭。在审理当中才发现，商家是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了销售商品的音频，然后借这位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来卖他们的产品。当然负责审理案件的这个北京互联网法院也指出啊，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 AI 捏造虚假的人设，盗用权威的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也是越来越多啦。2025年呢，国家就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添加标识。但是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的 AI 生成的视频没有做标注，有的虽然做了标注，但是模糊不清。这一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这个日用的百货是重灾区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多加的甄别，通过眼睛、耳朵以及手来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睛呢，首先我们要去找 AI 的标识，一般呢它标注在角落里面，如果没有，我们就要看细节了，比如说这个皮肤的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等。耳朵怎么呢？我们要在视频或者通话当中去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我们就不要先操作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确认，哪怕对方推销的产品简直吹得天花乱坠，我们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谨防这个货不对版，以次充好。另外这个手，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别的功能，然后一键上传，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图像、视频、文本和这个音频的多维的一个检测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这几点，谨防上当受骗。这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三呢，这个以及周五啊，再与大家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树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

0: 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在
2: 这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3: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

0: 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1: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十八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1: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3: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现在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

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彭山区果宜

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

0: 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置身“十五五”开局之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迈入能级跃升新阶段。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向全市发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的动员令。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叙事，以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正在将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2: 产业蓝海，风起潮涌。日前，记者在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同一片热土上，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项目现场塔吊高悬，机器轰鸣，200多名工人正冲刺竣工投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

0: 420亿只，功率整流器200亿只，产品将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链。从金易通的车间到金道微的工地，我市精准对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主动承接产业万亿，深化协同配套，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全力培育产业集群。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成川科技、富乐华、精易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成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配套的触角不止于此，在先进材料领域，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繁优特钢链主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链主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全国第二，深度嵌入成渝先进材料产业链。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名片闪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正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转型。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7%， 从配套起步向协同迈进，我市在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中刻下了愈发清晰的坐标。配套夯实根基，突破方能突围。作为新型储能赛道的潜力选手，钠电池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近年来新能源领域的后起之秀。2025年，我市抢抓先机，引进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今年5月，2026成渝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行业领军企业与顶尖学者齐聚天成。目前钠9条扶持措施已出台，1+2产业空间布局已然确立，目标直指2030年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亿元。从这里甜到那里美，老工业城市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奔跑。在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原子级制造等加速培育，内江造基因编辑株肾脏研究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10大科学突破，内江号算力卫星参与组网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其中钠电、氢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上下游集聚共生，产业生态优势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 4.6%， 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我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时序更迭，征程浩荡，眼下精易通半导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海斯达纳星即将投产的进程加速，京岛微电子建设现场的塔吊长臂挥舞，汇源冷链物流园渐次成型的冷库拔地而起，这些产业一线的鲜活图景，共同勾勒出一座成渝发展主轴之上产业新城拔节生长的壮阔画卷。
1: 千年资州藏古韵，一馆风华引客来。自今年2月4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资州县博物馆凭借厚重馆藏、特色展陈与丰富文化活动持续出圈。截至目前，馆内累计接待市民游客总量突破6万人次，成为成渝沿线热门文博打卡地，为资州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据了解，资州县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馆藏文物1258件，是县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场馆分为通识展厅、书画展厅与临时展厅3大板块，以诗道咏传、川南中书、人文荟萃、爱国情怀4大篇章梳理资州2000余年发展脉络。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馆藏文化内涵，创新讲解形式，讲好资州历史故事。

0: 故事传承本土文脉底蕴，同时用心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资中，读懂资中，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助力本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此外，资中博物馆与崇龙山文庙武庙串联形成古城文博环线，纳入资中状元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观光、研学、休闲全链条。同时，常态化推出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展、非遗体验、临时特展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推出状元长虹主题文创产品，实现可观、可玩、可带走的文博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古城文旅消费增长。盛夏观影，光影升温。随着8月31号2016年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我市电影市场交出亮眼答卷。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全市院线总票房达930.99万元，丰富多样的优质影片持续点燃市民观影热情，电影消费成为我市夏日文旅休闲的核心亮点，城市文娱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城区各大影城，看到暑期影院烟火气十足，午后至晚间黄金时段，影城大厅灯火明亮，人气满满。售票窗口、自助取票机前，市民有序排队取票购票。卖品区域内，电影联名主题套餐琳琅满目。在休息区和检票区，随处可见结伴而来的青年学生、牵手同行的情侣、带着孩子的亲子家庭。炎炎夏日，凉爽舒适的观影环境成为市民避暑纳凉、休闲解压的绝佳去处。
2: 咱们想想那个啥子功夫女主啊，花儿上学的时候她比较紧张噻，她放松一下。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电影暑期档整体热度高涨，总票房突破124亿元，同比实现稳步增长。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题材多元、口碑过硬的影片轮番上映，为各地电影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依托全国电影市场的火热氛围，我市影院市场持续回暖升温，各大影城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开场次，观影人次、放映场次稳步提升，观影热潮持续走高。前期数据显示，内江六月全月票房达199.9万元，进入七月后市场热度快速攀升，仅七月上半月票房便突破284.9万元，环比增长态势显著，充分展现出本地电影消费的强劲潜力。下一步，随着中秋、国庆等重要档期接踵而至，多款重磅影片即将陆续上线，全市各大影院也将持续优化服务，丰富影片供给，持续激活城市文娱消费潜能，为市民带来更优质的观影体验，推动本地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增效。
3: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在内江东新区花萼湿地公园，仿唐建筑花萼楼灯火璀璨，景致如画，古朴唐风建筑与滨江生态夜景交相辉映，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观光打卡的新晋热门地，为甜城夜色增添了一抹雅致古韵。
4: 夜幕降临，花萼楼灯光自地点亮，错落有致的仿唐楼阁依山临江而建，朱红立柱、素白墙体搭配深色飞檐，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精致大气，完整复刻出盛唐建筑的恢宏雅致。晚风轻拂，沱江缓缓流淌，滨江绿道绿意盎然，远处城市楼宇灯火连绵，传统古建与现代都市风光完美相融，勾勒出一幅山水共生、古今相应的城市夜景画卷。高颜值的夜景背后是深厚的本土人文底蕴。据了解，花萼楼取自唐代内江首位状元范崇凯的传世名篇《花萼楼赋》，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赋的佳作，是内江宝贵的状元文化名片。近年来，内江深挖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状元文化与湿地生态建设深度融合，在公园内打造赋文石刻、状元雕塑等人文景观节点，让自然美景承载历史底蕴，真正实现生态风光与人文文化双向赋能。 白日揽山水绿。

意夜晚赏唐风灯火。如今的花萼楼既是展示内江生态建设成果的亮丽窗口，也是传承本土千年文脉的城市新地标。古韵新风交织，山水人文共生，这座沱江畔的唐风古楼正持续焕发全新活力，为填城城市品质提升文

0: 省级非遗罗泉豆腐制作技艺出圈破局，带动古镇全域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凌晨两点，罗泉古镇夜色沉沉，手艺人曹素芳的豆腐作坊早已开工。30余年来，他始终坚守古法制作工艺，坚持木石磨磨浆，柴火慢煮，盐炉点制。在他看来，机器量产无法复刻溶洞泉水与柴火淬炼的地道豆香。制作中，他严格把控泡豆时长、水豆比例、煮浆温度与点卤分寸，坚守十道完整手工工序。即便旺季订单爆满，日产豆腐量大，他也绝不简化工艺，稳稳守住非遗手艺底色。一手一心双向发力，让罗泉豆腐逐步走出古镇，打响品牌。依托非遗 IP， 罗泉镇深耕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豆腐研学基地、非遗互动体验中心，丰富豆腐宴创新菜品，同步完善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修缮古镇古迹，大幅提升文旅承载力。目前，当地豆腐产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有效助力村民增收。从传统小吃到省级非遗产业，罗泉豆腐走出了一条传承与增收共赢的路子，用实践证明，守住手艺根本，创新市场模式，古老非遗就能持续焕发新生，赋能地方发展。内江素有甜城美誉，甜韵流淌千年，藏在古法制糖的传统风味里，也融在新潮精致的新式甜品中。新旧甜味交织碰撞，让这座城市的温柔藏于舌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内江街头巷尾，探寻传统与新潮交融的甜蜜风味，感受独属于甜城的治愈烟火气。
2: 在内江说起本土甜品烘焙店，很多人都会想到楼氏这个牌子，扎根内江10余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子糕点了。
3: 作为本土烘焙品牌，楼氏酥苑不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只凭手工现烤和实在用料，在内江扎根16年，并且陆续开出了5家门店。走进店内，现烤面包和糕点的香气直接扑过来。30多款产品既有老内江记忆里的怀旧糕点，也有年轻人喜爱的新式甜品。店里的招牌首推原味古早蛋糕，新鲜牛奶搭配足量鸡蛋，不加一滴水，烤出来松软绵密，老人孩子都爱，是常年回购的经典款。桃酥则延续传统配方，全程手工揉制烘烤，一口酥到掉渣，满满都是那一口怀旧滋味。店里的限定款米蛋糕口感软糯细腻，甜度温和，老少皆宜，凭独特风味常年稳居销量前列。提拉米苏等西式甜品同样复购率高，坚持每日现做，最大程度保留新鲜醇厚，是年轻顾客的心头好。一份精致的甜品是下午茶最好的打开方式，在东新区陪伴市民10年的老店一堂甜品完成了全新升级。走进一堂甜品新店，舒适松弛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法式田园风的装潢处处透着用心，有人专程来拍照打卡，也有人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切块蛋糕、巴斯克、花式布丁，多款甜品均价20-30元。不少食客到店后闲坐小歇，点上一份甜品配一杯饮品，便是一段悠闲的下午茶时光。除了经典款，店里还会紧跟时令节点不断上新，情人节、母亲节、教师节，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有对应主题的手工甜品推出，不断给食客带来新鲜感。
4: 因为我觉得它奶油非常非常好吃，我家里面有人过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糖，我觉得它的甜品都挺好吃的，能给我们带来多巴胺，然后跟朋友啊约到在这种地方也挺享受。
3: 一间小店10年坚守，店家凭着实在的用料守住味道，以长久的陪伴温暖人心。
5: 在内江甜品店有很多，但是位于隆昌港云新街里商圈的这一家蜗牛烘焙，凭借时尚、健康和差异化经营，成为了许多 甜品爱好者

0: 心头好，今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1: 蜗牛烘焙店面不大，两层布局精巧实用，店内整洁明亮，甜品、面包、点心按品类整齐摆放，分区清晰，空气里始终飘着淡淡的奶香与麦香。店内主营甜品下午茶、现烤面包、手工月饼、生日蛋糕、饼干点心、猴菇凯撒大帝、青酱牛肉欧包等特色产品，经常到中午就已售空。
2: 我们店主要主打的就是纯手工零添加，包括我手上这两款特调奶油蛋糕，都是用的新鲜当季最应季的新鲜水果来特调的酱汁，然后来搭配的奶油做的特调口味。
1: 经营十年，小店见证过无数生日庆祝、朋友小聚、节日团圆，一口甜意承载着许多温暖的回忆。小而精致的空间，干净舒适的环境，让每一次到店都像一场治愈的小旅行。从单一吃甜到多元体验，从简单就餐到沉浸式社交，威远县城市花园广场旁的喜乐融合料理可谓解锁了小城休闲消费新玩法。门店氛围温馨治愈，精心打造的多处打卡点氛围感十足，店内汇聚多款常年热销的招牌爆款，清爽解腻的米菲兔雪山冰，软糯香甜的黑糖珍珠舒芙蕾，还有经典港式普塔鸡蛋仔和高颜值特调饮品，兼顾颜值与口感，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
0: 店里面可选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都只能够浅尝辄止，点了几个招牌，结果每一份端上来都特别的可爱，把我少女心都勾出来了。不说了，我要抓紧品尝了。
1: 独特的复合型业态，温馨松弛的氛围，丰富多样的冷热菜品，适配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食客，让每一位来客都能吃得舒心，玩得尽兴。
3: 我们开这家店的初衷都是为了让我们威远的一些朋友们，然后可以不用出县城，就在我们威远也能吃到一家这样的融合料理。
1: 感受完威远的松弛慢时光，再到资中解锁青春氛围十足的惊喜小子甜品店。店铺鲜花气球随处可见，多处打卡点位随手一拍就能出片。
0: 最关键的是，如果您是一个人来消费，店里还提供免费帮忙拍照的服务，可谓是十分贴心了。
1: 吃得放心才吃得开心。门店后厨和大厅一墙之隔，独立的操作间装上透明玻璃，明厨亮灶，甜品制作全过程尽收眼底，食品安全看得见。店内甜品紧跟时令上新，芋泥系列深受女孩欢迎，桑葚、杨梅等应季鲜果也会做成限定美味。
4: 它不只是吃味道，也是生日聚会普通日子的小犒劳，它承载很多的小欢喜。因为大家吃到一个甜品，吃到第一个的时候就感觉很要开心放松，这就是我做甜品和蛋糕的最终意义。
1: 在内江高新区传化广场，童趣满满的春日烘焙让人眼前一亮。
5: 明黄的墙面，可爱的卡通挂布，满是童趣，柜子里面各式各样的甜品，光是看着就勾起了食欲。
1: 开业五年，所有甜品每天现做，16到18个品类全部限量4至5份。店内多款创意甜品各具特色，太奶蛋糕采用巧克力胚搭配自制脆料与太茶奶冻，口感清爽。大米巴斯克外层为巧克力泡芙皮，融合大米巴斯克与朗姆酒浸泡的手指饼干。招牌抹茶九重奏则集合抹茶奶冻、青柠柚子奶冻、开心果面包丝、抹茶胚等多种原料，层次丰富。
5: 这家童趣可爱的烘焙小店，不管是下午茶小憩还是顺路解馋都很合适。
1: 在内江经开区的内棉1958文创园区，多丽斯花园将老旧工业遗址与温柔南法风情巧妙融合，成为市民城市微度假、休闲打卡的新晋宝藏地，为小城日常添一抹治愈清甜。店里手工甜品每日现做，搭配特色饮品，非常适合休闲下午茶。店家会跟随季节变换，推出不同风味的甜品，坚持新鲜手工制作，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6: 我们店的甜品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就款式不会固定的那种。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主打是开心果巴斯克，然后就是 一个坚果香的甜品，然后还有一款的话就是柠檬乳酪味的，就是一款口味比较清新一点的。
1: 老厂房焕发新活力，甜滋味治愈慢时光，独特的场景美学和匠心手作甜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氛围感满满的精致微度假。
5: 工业风味上法式浪漫，一口甜品治愈日常，喜欢氛围感下午茶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这份甜蜜。
1: 甜城的底蕴是代代传承的古法甜味，小城新潮的活力是不断创新的甜品业态，古今交融，新旧共生的甜蜜体验，丰富了内江文旅休闲业态，也让每一次小城出游都能被舌尖清甜治愈。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7: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游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

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
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我再信你一次。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叫苏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苏姐，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许多危险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官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

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雪，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

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罗刹海市》。上一回正听到马龙梅跟随众人来到这罗刹海市，见到了很多自己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兴奋，而且呢又巧遇了一位三世子。这三世子邀请马龙梅和他一起骑马来逛海市。那么在这之后，马龙梅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翻鞍认镫，乘画雕鞍，这位三世子骑着马带着他往前一走，两个人说连配。连配那就是并驾齐驱，但是不成，还没到这时候呢。后文书您要听，有跟这位三世子并驾齐驱的时候，现在还身份不一样，得让过一马头去。这位三世子呢也有心的跟他呀，哎，要交这朋友，越跑越快。马龙梅呢也是越追越紧，这两匹马呀说是并头，实际啊差着一头啊，往下这么一跑，众侍从在后边跟着，渐渐的拉开一段距离，围着这个海市上这么一转，所到之处人声鼎沸。三世子来了，哎呦，旁边这人是谁，真漂亮，嘿，三世子的朋友嘛。马龙梅听这高兴，一个是自己长得漂亮，这次得到了肯定，一个是教这么一小伙子三世子，不知道哪个三世子啊，啊这么好，跟着跑吧。

跑着跑着是海市跑出来奔海边了。这三世子啊越跑越快，法龙梅越追越紧，追到海边了。法龙梅一看啊，这儿该打住了，马不能下海啊，没有，这匹马来到海边上非但没减速，反而更加兴奋了。逃了这三世子跑得越来越快呀，马龙梅这匹马也越来越快，马龙梅已经开始收缰扣蹬了，这马不听他的，带出兴奋劲儿来，四蹄翻空，鬃尾乱炸，翻地亮掌啊，奔着大海就扎下去了。两匹马同时跃起，俯跃式冲向大海。马龙梅一看，干喽，这是什么马呀？这是怎么不怕水呀、啊？怎么敢往大海里冲啊？奇特的事情发生，就看这马似乎要扎在水里的同时，拨开浪梁，这大水分开了，这可是奇景。当中间笔直现出来这么一条大道，这个水浪在两旁边如同壁立，就是跟墙一样。这位三世子一马当先，顺着这大道可就下去了，手持着马鞭，一回头微微点手说，马先生你要随我来呀、啊、策马前引跑下去了。马龙梅简直真得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自己面前不由得自己不信，喜的是这辈子没白活。身逢此时此景，这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到的。顺海里头跑，这个鱼啊就在这个水上游啊，自己仿佛伸手都能抓着。但是谁看鱼游呢？想看鱼都得这么看，很少有这么看鱼的机会。这个鱼就在你身旁边来回穿梭，有的这鱼啊胆子还大，在自己眼头了，由这墙扑一下扎到那墙去了。这真是奇特的事情。抬头再看天空也有了变化，霎时间风云变幻，不是刚才那晴天了，下起雨来了。这雨还下得还不小，马龙梅回头一看呢，自己跑过来的路已然都是海了，自己等于在海里跑呢，这道又合上了，自己身后就是三世子带来这些随从，而且感觉得出来这股道啊越跑越低，越跑越低，越跑越低，直接就扎到海底下去了。这个在韩国我去过一趟，有这么一个大长堤，就是这样一直延伸到海里边。您在这个首都啊，它叫首尔啊，我去那会儿还叫汉城呢。哎，这么到了这地方坐车到鞍山，鞍山你可听明白，是韩国鞍山，不是咱们这鞍山，也有一地叫鞍山，他这鞍山不是马鞍的那鞍，没有那格子，是平安的鞍，就叫鞍山。就在这鞍山这个大长堤，大伙儿结伴顺这长堤往下走，可长了，您想不到你能在海里走那么长时间，你两旁边都是海，顺这大长堤大岔步一直那走的有水的地方，我说这怎么，这就是渔船呢，靠长堤两边全是渔船打上鱼来。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哦，明白了，这个小买卖都开张了。就在这大长堤啊两侧，有咱们这书馆这么宽吧，就说两旁边支一小棚子生一个火，这渔船一靠岸，就由渔船里拿出这鱼，当时就做。怎么做呢？说拿水煮煮，不是，把这鱼往这一搁，他拿刀挑开一口，用手刺拉一撕，把这鱼皮整个给撕下来，一翻个拉一小口，刺拉一撕，把这鱼皮撕下来，拿这刀把这鱼汤汤汤汤刺刀，然后拿这刀平着一搓，拿一盘子往上一扣，撒点盐，稍微的撒一点点盐，往跟那儿一端，拿几个牙签儿扎这鱼肉。什么叫生鱼片呢？这是纯粹生鱼片。
就你眼瞅着海里边拿下来鲜，还真好吃。我们花了几块钱，忘了那是，就合成人民币啊，几块钱。哎，因为那儿的钱比人民币便宜。哎，我这么说您能懂就行，就一人民币能换那儿的钱，能换不少，我记得。哎，买一冰激凌那儿得花600到800，也有1000块钱的冰激凌。

哎，我反正是韩文什么朝鲜文我全不懂啊，但是就会这么一句。咱就说在海边的那大堤上，你要走跟你平常在平地上走往水里走那感觉不一样。今天马龙梅来这么一回感受，跟这匹马哇、啊、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扎到海底下去了。跑着跑着越跑越亮，越跑越亮，已经看不见天了，四周围全是水，眼前的可是一条旱路。再往前跑一看，一座巍峨宫殿上书三个大字，水晶宫，到龙宫了。龙宫门口啊，什么叫鱼鳖虾蟹这些个守门的可就全都是本来面目了。这位三世子由马上跳下来，在水晶宫门前这么一站，一拱手等候着马龙梅，马先生随我进宫。此处什么所在？龙宫啊，我爸爸龙王啊，您的三太子啊，东海三世子，龙王爷三个儿子，要跟马龙梅交朋友。马龙梅一听，哦，进龙宫，呵，那可得看看。这辈子更没白活了，罗刹海市闻所未闻，这龙宫做梦都不敢想自己进趟龙宫啊，跟着往里走吧。一看，好，这砖都是水晶砖，戴帽作梁。不知道哪位您懂啊，您常在古玩行转悠，我小的时候戴帽不是很值钱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而且戴帽这东西啊是国家保护动物，现在不许捕不许杀，您要家有一整的，要这么大的一个戴帽，一个乌龟那壳，据说现在很值钱了，已经，这还是多少年前买的，也没有这么大的了，现在小的还偶尔能见着。那么这戴帽做梁，拿这东西要做房梁，宫殿的梁，这得多的贵。各位，戴帽做梁，那么什么做瓦呢？龙鳞做瓦，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的鳞，那么宽，那么厚，那么大，拿这个做房瓦，铺的上的闪闪发光。来到了龙宫这个水晶宫的大殿底下一看呢，马龙梅吓一跳，就在这殿头喽，有一棵玉树。您净听说玉树临风，玉树临风的，谁见过玉树？纯粹的玉树，两人合抱。要说合抱就是两人，一个人这算一围，你要一个人能把这一棵树给围过来，这叫合围，两人为合抱，趴这么一抱。这棵树可不小了，玉的，在当中间的芯儿呢是黄的，通体都是白的，中间啊那芯儿是黄的，似乎还是一股液体能动，上下来回这么一动，更显得这棵树漂亮。再一看这树上长的叶子，都是脆的，多厚呢？《聊斋蒲松龄先生写，一钱厚，那叶子，每一片树叶都有一钱厚那么一块脆。您说这棵树要掉叶子，扫这么一筐，那说掉不掉？掉，就自己站在树旁边这一会儿，就掉了好几片，掉地上可不碎，当当作响，声音清脆。马龙梅站在这株玉树面前，半晌无语，是捏捏的发呆，没见过呀。世间还有这样的东西，说巧夺天工都不足以形容，真是无以言表，我看傻了。马先生，您看着这还好吗？不是好啊，没见过，这是太难得了，这东西。哎，这后边小树林里有的是小树林啊，回头我送您回中国的时候，您弄两盆栽，弄两盆栽的，好家伙，
这要到了中国人。

0: 脑袋得打出狗脑袋来，这都值钱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小可之笔。您随我见龙君吧。好吧，自己在垫脚，有人陪着。不说马驹马龙梅，单说三世子，来到了殿上。龙王一看三世子，说：“五儿，你回来了。此一次赴海市，与为父我讨来什么样的新奇之物呢？我给您带回一个朋友来。”
1: 啊！
0: 龙君一听面带不悦，带回朋友那必是四方十二国之人。这四方十二国多有不通教化之人，而且是凡夫俗子，焉能擅自把他带进海底，引到龙宫？这是大忌。但这三个儿子不能说太深了。什么地方人呐？中华大邦之地，中国人。哦，中国人，好啊！中国这地方可出人才啊。想当年来过一个中国人，是个石猴转世，那还是大唐朝时候的事儿。那段故事我不会啊。这个中国人姓什么叫什么？马骥马龙梅，长得太漂亮了。龙王一听，漂亮能漂亮哪儿去？咱们爷们在海底什么人没见过，是不是？我也曾经到世上啊去游玩，看见这些个中国人，甭说中国人，全世界各国哪国的人不认识？他漂亮到哪？不仅漂亮，还有才学啊，倾心相交，所以而我才把他带回来，想让父王您看看。好吧，你把他叫上来吧。就这样，三世子又下殿请马龙梅来到殿上。马龙梅深施一礼，参见龙君。龙王抬头一看，果如自己儿子所言，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的俊美，很漂亮啊，不是说一般的好看，却是人中龙尊，有点意思。好，问了问才学，对答如流。当时就在这个殿上摆下了琼浆玉宴，要款待马龙梅。在人龙宫底下，马龙梅一琢磨，这要请我一定是海鲜呢。他可就忘了，人龙君能吃海鲜吗？能自伤水族吗？哎，请他吃的都是自己叫不上来的仙桃果品，没听说过这东西。喝这东西，你说是酒吧，非常的甘甜，你说不是酒吧还有点度数。喝的还晕得乎的，好喝，甜吧丝的都是好东西。酒席宴前，龙君问马龙梅先生，闻先生大才，那么我打算让您帮我写篇文章。什么文章？请您帮我做一篇海市赋。这个海市是我龙宫的一件大事，每层诸鸟飞过海面之上，七日后为四方十二国之海市。那么就是我海国之内这些个挨着水边的人都要到这儿来贸易，这是一个大事情。明着我派我的三世子去是替我换点东西，暗含着是巡视海市，上那是监督巡查去。那么时逢盛会，您赶上了，您有这么大的才情，您能不能写一篇海市赋以作纪念？马龙梅喝点酒，要卖卖财，逞逞自己的才华。好吧，我答应龙君，您是笔墨伺候。把这笔墨拿上来一看，水晶作砚，龙列为豪，龙列龙胡子，您都用个狼嚎的，那最高级了啊，狼嚎就是黄鼠狼，尾巴尖上那毛，据说那是最好的。哎，黄鼠狼那毛，可不是咱们想大灰狼那毛啊，狼嚎，哎呀，羊嚎的。这个作笔也很复杂，我就不给您细说了。真正那个羊嚎也好，狼嚎也好，做一个笔，这些个毛，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够做成这么一管笔。 这儿呢，龙列为豪，就是龙虎

0: 龙胡子是不是软能写字儿？我不知道，因为咱也没有过龙胡子。人家《聊斋》上就那么写：水晶为砚，龙裂为毫，其墨如蓝，就那墨香味跟兰花那香一样。你这玩意儿太难得了，您都知道有一股墨臭啊。哎，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玥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罗刹海市》。
5: 书接上文，上回书给您说到罗刹海市热闹之处，说的是马季马龙梅参加这个罗刹海市，哪知道巧遇东阳三世子。这东阳三世子厉害呀，他是龙王的儿子啊，进龙宫了，顺着海来到龙宫里边。龙王不是以貌取士之辈，以德取士，以才取士，这可趁了马龙梅的心了。自从自己遇海难来到罗刹国以来，自己所遭遇的这个事情愤而不明，自己一直被压抑着，像一样貌美而自诩，让人视为丑八怪很长时间了，心里极度的扭曲，说现代化纠结。这回可顺去了，来到了龙宫之内，人人称赞，个个夸奖，马龙梅心里高兴。那么当说到写文章这的时候，龙王跟马季马龙梅说，您不参加了罗刹海市了吗？您能不能写一篇赞歌，写这么一篇纪念的文章？这个马季确实他有能耐，不加思索立下千言，唰唰唰点点点，挥毫而就一篇海市赋。龙王看完之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样的文才，动心了，这才把自己的姑娘龙女要嫁给马龙梅。其实呢，您要看蒲松龄先生写这名字，实际就已经预示出来他跟龙宫有某种姻缘。都说乘龙快婿，乘龙快婿，这个字就是冀，就马字旁一个啊，河北平原冀州平原这个冀字。都说龙梅龙梅，怎么叫龙梅呢？现在跟龙宫有了姻缘了，做了媒了，成了亲了，他这名字里就带出来了。娶龙女还不乐意呢，更何况人家蒲松龄先生，他对自己的遭遇这样的不平，只要是穷书生娶的那媳妇儿，全漂亮。这蒲松龄写书啊，也有自私的地方，像这样有才华不得伸展，突然间有朝一日得伸展了，那他的前途特别好，他所遇到的人都是好人，他所遇见事儿都是好事儿，他所遇见妞都是美人。就是因为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回这样，他的才华永远得不到施展，他媳妇儿不知道。有关于蒲松龄先生爱情的，咱们有时间单说。专门有研究蒲松龄的人对他的爱情进行点点滴滴啊，这样的搜寻，从这当中发现他有可能爱谁。当然《红楼梦》里的这个曹雪芹的爱人啊，研究这个更多，蒲松龄先生也不是没人研究，但说法也不一，到现在尚无定论。这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总愿意推理一些事情。我看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批判这福尔摩斯的电影， 演成一动作片了，不是推理侦探片了。本来福尔摩斯是个推理的片子，什么名侦探柯南呢？啊，这柯南是不是跟福尔摩斯有关系？因为柯南道尔他就叫柯南，是不是这个日本的他就羡慕这个，所以他给这起名字叫柯南呢？也未可知。我记得我给您说过这谜，卷帘格啊，谜面是这个你说梦话，谜底打外国名作家卷帘格，柯南道尔，卷帘格就反着念，耳道南柯，你说梦话，耳道南柯，这谜说的都不错，确实好。当然了，你要不知道福尔摩斯的，不知道柯南道尔的，又不知道南柯一梦这个中国古代的典故，不知道耳当你讲，那这谜语你一辈子也猜不出来。得有多大的修养的人，知识丰富的人，能把这些个全都联系起来，推理出这个柯南道尔是说梦话这么一个谜语来。这也是热爱福尔摩斯的人他所写出来的。那么大伙儿就批判这回这电影，说这个动作太大了，而且这个福尔摩斯好全能了啊，枪法也好，拳击，而且还会中国的咏春拳，在小巷里边跟俩外国人打，啪啪啪啪啪啪啊，动作很快的，这个就离开了当初啊，这个福尔摩斯的那意思了。但也有人爱看，就说这人都爱推理，总想琢磨点什么。现在龙王一看马龙梅写的这个《海市赋》，这个人的才华太好了，把龙女给他成亲了。马龙梅跟龙女这一成亲，进一步的对龙宫的奢华跟富丽堂皇有所了解。就是俩人洞房睡觉的这个屋，那么这个珊瑚床，珊瑚各位都见过，珊瑚的摆件，你要这么大个就很不错了，可是真珊瑚啊，假的不提，有的珊瑚树挺大的，那都国宝级的，而尤其现在根本这个设为这个叫什么不许买卖的东西，什么象牙呀、珊瑚戴帽这都不许买。我原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海洋局，就因为有一卖珊瑚的朋友托我办这事儿，他在古玩店卖珊瑚，让海洋局给抄了，说岳波你认得海洋局的人吗？我说跟海洋馆什么关系啊？动物园我倒有俩朋友啊，咱住这不挨的这个啊，没关系啊。这个海洋局抄这珊瑚，您那样我不认识，我这你这犯法，你就忍着就完了。我能值多少钱？刚超过好几万块钱，我认倒霉吧，这几万块钱买教训吧啊！我也没给他办了这事儿。那么这我才知道，感觉海洋局管这个，现在这都不许可卖了。但是我要见过珊瑚的视频啊，有珊瑚树，这就很了不得了。龙宫里的珊瑚为床，那么上边这个宝贝多了，就这个床上的前这流苏啊。都懂啊，这穗儿胡同里原文写的上对明珠如斗，大斗这么大个，小斗这么大的明珠跟足球差不多，拿这穿成流苏，这是啊，你算吧，世界上不可能有啊，各位要有，要不怎么都愿意上龙宫当姑爷去呢，是不是？这一跟子就算遮皮袄上了啊，取一银行回家，这就是啊，太美了。说这个环境好，人还好呢，龙女儿多漂亮，温柔体贴，哎，雨水恩爱，两口子还特别的好。说龙梅，你原先搞过对象？我搞过，实话实说，连我长得漂亮我能没搞对象？我有这岁数，家里头而且还有媳妇儿，这一遇了海难回来了啊，到你们这儿了，被人认作丑八怪， 这现在倒是没妻子，家里确实有妻子，那不爱你
6: 啊，
5: 这是仙界，那是人间两码事，我不怪你。

咱们好好过。早晨起来瞧见请柬了，什么请柬？其他地方的龙王前来请，这不东洋吗？就是东海龙王啊，啊，咱们常知的四海龙王，实际江河湖海都有龙王。您要听大师哥给您说说这西游记，打哪儿开？就打孟胆小白龙开。而且这里边有匹白龙马，白龙马是谁？白龙马好像是西海龙王的世子。这后边呢还有一位驸马，就那九头怪，九头怪是哪个龙王的额驸，这也跟那个马龙梅这身份差不多。现在马龙梅就是龙宫的驸马都御这个官。为什么叫驸马呢？其实汉武帝的时期啊，在西汉东汉年间，这个驸马还不是指皇上的姑爷，确实有那么一官职驸马都御。这不是皇上出去旁边有副车吗？副车车上的那个管车的就叫驸马，驸马都御是个官。但这个是保护皇上的，这必须是近人，那么一般都由宗室和外戚，也就是说是皇上本家的孩子，或者是他媳妇家的孩子，外戚吗，姥姥家的人，这都可以。慢慢宗室呢就都封为了亲王郡王了，那么这些外戚充当这个职务，降上了姑爷和舅爷了。到了再往后魏晋时期，驸马都御这活呀专给姑爷干，谁是姑爷给谁，就把这姑爷叫驸马了。哎，你要是清朝，您看到了满人的时期，说这位是谁谁谁的额驸啊，也是驸马的这么一个意思。其他地方的龙王来请马龙梅干嘛？过府饮宴。另外东海龙王就把他的一篇海事赋传阅于四海，龙梅之名一时噪于四海，没有不知道马龙梅这人的，这名一下就宣传出去了，你上春晚快。到哪儿都是高阶远迎，到哪儿都以最尊贵的礼遇而待之。马龙梅自出世以来没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心里边确实痛快。三日之内叫遍游珠海，整个是龙宫龙王管辖之内三天内全转到了，回来也不消停，大家伙儿争相聘请。上回中咱们说了，就在东海龙宫这个大殿头有这么一株玉树，不知怎么长出来的，花开满树，满都是玉的，中间单有这么一股黄色的东西，跟这个耳臂粗细，小孩胳膊那么粗，就跟一只蜡似的，此外都是晶莹透彻。那么这个花瓣掉在地上捡起来都跟玛瑙一样，上面都是镂空的，很值钱。两口子没事儿，就在这个树头了琴瑟歌舞，真得说是夫唱妇随。这回马龙梅施展自己全身之解数，为什么？他在人间的时候曾经从梨园子弟学过戏曲，虽然不专业的业余票友，高票会的不少，唱的也好听。哎呀，每天吸引的这些个人哪来看呢，就愿意他们两口在树底下聊会儿。那么这个树呢，时常的来这么一种鸟，这个鸟啊很奇特，尾长于身，它这尾巴特长，大长尾巴比它这鸟身的长，而且这个毛色呢是金碧色，很漂亮，但是叫的声音不好听。这个种鸟各位生活中也能见着，有的鸟长得不好看但出的声音好看，最典型的

那边不好看，那东边你要是跟弄一八个弄一喜鹊弄一乌鸦搁在一块儿，这八个最寒碜，比八个漂亮的鸟有的是。你看那金刚鹦鹉多漂亮，大鹦鹉，尤其铜架往上一摆，毛色分五色，连眼睛圈旁边的毛都有颜色，特别的好看，实水带好，那毛油光水滑，我不会叫哑巴，说小人话，连他自己的话他都不会说。我到过这个外国，参观外国的动物园，里边有俩大鹦鹉，我不知道是不是金刚鹦鹉啊，这俩大鹦鹉真的有半人高，那么大个儿，叫我中声音跟大象一声，这鹦鹉站那啊这声，大象就这么叫唤，然后到象馆里您就哇，这大象叫的。我怎么会叫大象叫？我老在象馆待着，我一师弟在象馆工作，我那会儿我老到那找他，一到门口找我这师弟，就为进动物园。哎，说动你上动物园干嘛去？象馆特别暖和，说上象馆那么暖和，你们家不也暖和吗？不是，这因为养蝈蝈养蛐蛐，粪蝈蝈粪蛐蛐需要一个温度很高的地方，得把这个蛐蛐甩完子搁到花盆里头，咱们家这温度达不到，得有土壤，就跟他这野生的也在土里粪出来的，我们天天在象房里头研究这个。小孩那会儿研究怎么把这蛐蛐分出来，所以一般人对大象的了解没有我深。我看见过大象打人，我看见过人打大象，我看见过大象得病给大象打吊针，我看见过大象吃东西。那人说谁没看见过大象吃东西？大象吹口琴都看过。那您看大象吃个苹果，吃个香蕉，我看大象吃整个的西瓜，这个太好了，这么大个西瓜，大象拿鼻子一卷，整个的往嘴里填，您就听这声音，砰！这么大一圆西瓜，您都大象这嘴整个把它给压碎了，就比俩轮胎放炮声都大。这真的，你走到旁边，它要吃就能吓你一跳。然后您就听着嘎吱嘎吱嚼这西瓜瓤子，您知道吧，连皮带瓤子全吃下去。这您要不在象馆待着您看不见，这大象打我们这个师弟，哎，他跟这大象啊天天揍这大象，这天不知道这大象怎么急了，拿着这鼻子呢给我们这师弟呢一个点击，就是直勾拳呢，是吧，就来这么一下。我们那师弟呢比我还沉，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这大象还不依不饶，还要跟他干，但是他坐在墙角了，这个大象脑袋呀往下冲，伸腿够不着他，拿鼻子杵的也杵不着，卡在这个象馆那个墙角都是大钢柱子，卡在两个这么憨的钢柱子中间，这大象下不来上不去。我这个兄弟呢顺这个栏杆底下爬出去了，这算捡一条活命。然后是这样，就拿鼻子这么一点，里头是17针，外头是32针，然后脖子加钢板啊，就是大，你琢磨这大象打就跟拳击手咣这一拳，你要泰森这样的打咱们这一拳也这效果啊，更何况大象骨是不是啊，厉害这家伙。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在象房，这都您没见过的，这我都赶上了啊。啊，还说咱们这书啊，啊，说说就出去，说说就出去啊。那么这个鸟，这金刚鹦鹉啊，跟这八哥比，它比八哥漂亮。八哥会说人话，它就不会说人话。这个鸟就很漂亮，毛色金碧，尾长于身，但是其声特别的哀。那么鸟要叫唤出一种哀鸣的声音来，这可就不好学了。按说我应该给您学，您只能听什么叫听大雁，宾鸿大雁，尤其南去的时候叫唤那声音，似乎有恋恋不舍之意，能勾起人思乡。

0: 之情，说人之将死，天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到底这个鸟叫出来哀声是什么声音，这个咱们得凭大伙各自的体会。但是人常说听大雁叫声音就很哀，大概这个鸟的声音就列乎于这个大雁叫的声音。这个时常的来听这两口子，就马龙梅跟龙女他们两个人琴瑟和鸣弹唱，那么这个鸟呢一叫就算把局搅了，几次之后他老叫的那么悲哀，就把马龙梅这个心事勾起来。马龙梅离开家乡离别父母，他的父亲因为年老体衰身染有病，才让他学的经济行，他才开始做买卖，把他小时候念的书唱的这戏全都收起来，开始干这个，才遇见那次海难呢。那么没思想起这些事情来，心里边酸楚不好受，可就让他媳妇龙女看出来，那还能看得出来？长亭将军您这是做工，老娘已然到了边关了，自己想过营见母亲，没有令箭不能过关，这个愁一筹莫展，铁镜公主瞧出来了，这才问你，你到底有什么心事？那么公主你猜吧。公主就一二三四猜都没猜着，最后说实话了，是因为我老娘来了，我想过去看看。公主很够意思，替她到令箭，到令回令回来，虽然说母子还是对立面，但终归见了一回娘。这个媳妇儿能体察出丈夫的一点一点的细小的变化，你有心事？是啊，我离开家乡屈指一算三年，那么每当想起爷娘来我很难受，我想回家省亲看看去。哦，好，不能说因为咱们两口子的恩爱鱼水之欢而误了你的形象，这个就是我做媳妇儿不对了。那么既然这样，容徐图之，徐慢慢的咱们想办法。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

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
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

0: 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给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那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

0: 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1: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处理，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信上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 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

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活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三，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
1: 学精神抓落实促发展，内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0: 实干赋能工业发展，内江表彰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
1: 内江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为高层次人才出行买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第三篇，链式聚合。

0: 和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汇源集团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项目现场，先期布设的六条生产线里，已经有三条启动试生产，十万吨智慧冷库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依托已有的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的产业基础，内江已经汇聚起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的完整食品饮料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走出了错位发展的特色路径。这样的链式聚合离不开清晰的顶层设计支撑。内江已经梳理形成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子链的完整结构图，4大特色优势产业、10条重点产业链、21条重点子链精准锁定产业发展方向。在装备制造领域，内江拥有8个大类、200余种产品。金鸿曲轴、中铁隆昌在细分赛道具备全国影响力。在食品医药领域，汇宇制药建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汇鑫制药维生素 D2 原料药产销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为了涵养产业生态，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项目首席服务官拿地即开工等特色服务机制持续落地，制造业汇企平台累计促成供需对接订单约72亿元。2026年上半年，内江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学习贯彻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栏。9月3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确保统战各项工作始终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落地推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同心合力，组织动员各领域统战成员积极建言资政，开展社会服务，主动牵线搭桥，助力双招双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培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科技力量。
1: 市审计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开展审计研究，紧扣市委部署，强化审计监督，持续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重要要求，持续加强审计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审计铁军。
0: 共青团内江市委召开2026年第14次书记扩大会，传达学习是第九。

0: 自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深刻领会此次党代会主题，始终把牢共青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把党代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共青团的行动清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集，贡献青春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及各相关单位共派出6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项目现场，依托企业之家、首席服务官、田城电管家等特色载体，精准落实帮扶举措，闭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此次受表彰的28名先进个人是工业服务一线实干担当的优秀代表，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持续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0: 本台消息，内江创新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专项出行保障政策，依托12306平台实现高铁通勤权益自动匹配刷证即走，首批69名重点产业校地合作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已纳入服务范围。内江高新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主任魏猛常年每周往返内江与成都开展工作，开通畅行卡后，通勤权益刚好匹配他的高频出行需求，进站刷身份证的瞬间就能自动抵扣权益额度，不用再单独购票，事后走报销流程。据了解，田城英才畅行卡服务覆盖以内江全域为起点或终点的成渝高铁线路，服务对象精准聚焦全市14条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人员、校地合作攻关专家、柔性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他们通过畅行卡卸下了长期成渝两地奔波的通勤负担，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攻关和产业转化工作中。这项政策是内江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落地举措。目前全市已配套建成人才公寓3529套，设立超20亿元产业人才发展基金，持续为跨城来内干事创业的人才减负。
1: 本台消息，今年6月1号起，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推出贷款还款服务优化新政，通过优化还款规则、降低还款门槛、拓宽办理渠道3项举措，全方位提升还贷服务的灵活性、普惠性与便捷性。截至9月3号，新政实施满3个月，全市已累计办理贷款缩期80笔，还款方式互换31笔，提前还款1134笔，有效缓解了缴存人还贷压力，帮助群众缩减利息支出，优化家庭负债结构。此次新政打破了以往公积金贷款还款模式固化的短板，允许正常履约还款的缴存人根据家庭收入变动情况自主申请贷款期限缩期、展期调整，以及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互换，同时将提前还款最低额度从50000元下调至10000元，破解了中小额度提前还款的办理堵点。目前提前还款等高频简易业务已实现全流程线上自助办理，贷款缩期、还款方式变更等核验类业务则设置线下专窗兜底，双线并行的服务模式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直达更多缴存群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路况，首先我们来看到西陵大桥往东新区方向路况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市中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陆家嘴立交桥往民族路方向车况拥挤，请大家注意安全。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公园街啊，目前可以看到公园街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然后继续来关注到民族路、中央路以及北街和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看到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是车流缓行的状态。然后再可以看到在公园街啊，公园街目前呢是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那万达目前可以看到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大千路以及西陵大道，目前看到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最后来我们来一起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双向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秒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
1: 天策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肥来了，肥来了
1: 啊！是终于回来，不知道干啥去了这一周。
0: 来，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咋啦？
0: 哪个人说我辞职了？
1: 辞职了肯定不是我说的。
0: 有人给我告
1: 状。但我说回去找老丈人，这个肯定是我说的。
0: 就相亲去了是吧？
1: 但不是你其中之一的目的吗？
0: 一年四季都在相亲，总没有成功的。
1: 是啊，怎么回事嘛？可能就是因为相多了。
0: 骂的真脏。
1: 那今年哎，我不知道这一次啊，你这个假期休的怎么样？
0: 哎，假期休的还是可以。
1: 是，本来呢我还说，哎，一上这个节目吧，今天应该给他甩个脸子的。结果上节目之前，他马上堵了一下我的嘴。
0: 那必然的，是吧？
1: 嗯，是。他带了礼物，我说
0: 对孩儿他妈可以不好，但是对孩儿他妈的孩儿一定得好，你知道吗？这就是朋友们，这就叫情商，你知道吗？
1: 啊，
0: 拿捏住了有孩子人的孩子，知道吗？
1: 可真会夸自己呢。
0: 非常开心哈，来吧，今天呢依旧是由我们的嘉宾同学啊，我们的慧慧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吃家慧慧。
0: 我
1: 天哪，我感觉他特别适合去给自己做一个那个什么儿童朗诵节目。
0: 哎，不是，我们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回事？技术啊，哎，就是你们上班行不行？我们的技术人员
1: 就见不得这个直播间人多是吧？
0: 就怎么我们请好不容易请一个美女小姐姐过来，怎么这高阳今天第一天休假回来了以后，你没看特别亢奋吗？
1: 那不是因为你来了，是因为上周他已经来过了。
0: 我们的杨总陈主任。是慧慧觉得还没
1: 有，现在听不到，一会儿你再 Q 吧。
0: 是不是慧慧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节目，尤其是你杨哥回来了以后，这个节目有很大的职业风险，知道吗？
1: 就是我建议你该听的不听，不听的也别听。
0: 对，该听的别听，
1: 因为很容易造成，不是很容易造成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从此就结束了。
0: 就有可能你还没有，就是
1: 还没开始呢，
0: 就已经结束了，
1: 就已经结束了，
2: 这么严重？
0: 因为我们经常被
1: 要挟，不是我们，是他。不是被经常要挟，是因为你哥就长期这个嘴呀，一点都不严，
0: 就游走在，
1: 就随时就有一种把他的那个命啊往那个刀刃上割的那种，
0: 就游走在这个法律，也不是法律，倒也没有那么惨。就我们节目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除了美食，其他的都聊，知道吗？
1: 是。但今天既然你都回来了，要拉回我们的这个主题啊，还是得说点美食吧。
0: 没错，你看我这次休假了，回老家了嘛。大家都知道我老家是新疆的，而且我们这次好像我们的这个实习的同学也有一位是新疆的啊，然后他现在在外面紧张的去，刚才路况是谁播的？我先说一下，
1: 是另外一位妹妹吧？
0: 是你吗？不是你，
2: 不是我
0: 啊！另外一位，
1: 马上把自己的关系撇干净，
0: 声讨一下，你知道吗？
1: 好了，这个相亲事儿就别说了。
0: 完了之后呢？你看我这次回老家了，回新疆了，因为我们家是新疆伊犁的嘛。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新疆的就是大杂居居、小聚居啊。初中、高中的时候，地理学过，
2: 没错，
0: 就是我们那边的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浅聊一下那些少数民族的吃的。
1: 哦，
2: 哇，那我很感兴趣。
0: 哎，少数民族的吃的，因为
1: 但是你要说少数民族的话，我觉得你都是从新疆过来的，不然先聊点，比如说跟新疆接地气儿的。
0: 哎，朋友
1: 啊，是哇，怎么一股这个羊肉串的味道？
0: 哦，哎，朋友啊，这个好得很嘛，这个羊肉串那个。
1: 哎，今年回去有没有疯狂的炫那个羊肉串？
0: 哎，有，我今年回去就是没有任何控制。
1: 嗯
0: 啊，我基本上是没有吃米饭，因为我在四川吃米饭吃的，因为慧慧也是四川人嘛。
2: 对，
0: 你是哪儿的？
2: 我是达州
0: 哈，
2: 对，
1: 达州应该是每年都会被淹湿那个城市吧？
0: 是的，
2: 对，
0: 夏天贼拉贼拉热，冬天也贼拉热。
1: 哎，你是达州哪个片区的呢？
2: 我就在达川区。
0: 达川区，
1: 达川区，
0: 你是南外的还是西外的？
2: 我是石磊的。
0: 石磊的哈，
2: 对，
0: 可以噻。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是达三中的。
0: 达三中哈，
2: 是的，
0: 我经常去你们达州。哎，我和达州的缘分特别的深，
1: 是吗？
0: 曾经谈了一个
1: 女朋友。你这些老掉牙的梗可不可以不要再聊了？我都有点听起茧疤了。
0: 穿 S 嘛，
1: 啊，
0: 对吧？穿蛇嘛。
1: 穿蛇确实，
0: 对，
1: 我跟你讲，你要提到达州的话，我印象很深刻。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哈，家庭条件应该还挺好的。
0: 哎，
1: 然后呢，他还说，带特产的话，你们只要想吃，我就给你们带。然后据我所知，他们当地好像有一个叫七星椒的品牌，
0: 哎，对
1: 吧？
0: 七星椒。
1: 然后呢，我们这位男同学有多夸张？以前嘛，我们都想说，哎，一般带点啥子鸭脚板啊，干鸡脚根啊，这种就算很可以了嘛。
0: 哎，
1: 他说的，你们想吃蛇吗？我给你们带蛇，然后就是人均一包，
0: 一根呐，
1: 一包，一整包，
0: 一包里面有几根？
1: 应该可能 怕一根都没有，
0: 切断了呀。
1: 但说实话，
0: 我以为是你们男同学这么张狂呢。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班女生就是就很会嘛，就说我去搜了一下这个价格，应该不菲。
0: 就是
1: 关键是我们班50多个人，人手一袋，
0: 就
1: 想想多夸张。
0: 我以为就第一个能说明咱们达州人特别热情。
2: 嗯，
0: 哎，说实话，达州人特别热情，因为我当时我那个女朋友就是她很热情，然后我去了以后，
1: 然后就直接把你穿
0: 不是
1: 折了。
0: 你晓得达州刚刚说到了一个东西叫七星椒嘛、
2: 嗯、
0: 我不吃辣，静瑜知道我不吃辣、嗯、然后呢他爸爸过去以后就说，哎，小伙子来吃辣吃辣，哎呀，我说你叔叔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整我。
1: 但是热情的四川人觉得说你一定要吃我们地道的四川味儿。
0: 对，我刚开始是认为他在搞我、嗯、但后面发现七星椒真的是达州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个特产、哦、
1: 所以他是特别的爱你。
0: 对，然后
1: 当时就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导致这段爱情葬送了、嗯、是吧、
0: 对，当时自己没办法嘛，就有眼
1: 相隔太远，
0: 有眼
1: 无猪，
0: 不是有眼，自己本来就是一头猪那会儿。
1: 现在猪变身了吗？
0: 嗯，倒也没有，你知道，还是单身狗，你知道吗？哈，变身就变成单身狗了嘛，哈。来，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6哈。我们一段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少数。

0: 民族的那些吃的哈。那我们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来关注到市中区上南街拥堵，广场路拥堵，交通路路段车流量大，和平街车多缓行，民族路拥堵，河坝街与西陵大桥交汇处拥堵，中央路拥堵，北街天津街街心花园畅通，新华路十小段路东路段拥堵，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路拥堵，松山南路畅通。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兰桂大道畅通，新盛路拥堵，东同路西霞路大千路畅通，西陵大道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万盛城路口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谢谢。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上好，我是金鱼。
0: 来吧，我们的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哇，好女汉子的声音啊！
1: 是
0: 平时的性格也是这样吗？
2: 没错，
0: 在家里面，爸妈把你当男孩养。
2: 哎，还真是。
0: 是吧？平时撒出去，然后、
2: 对，从小就比较皮。
0: 哎，所以说学传媒的有这么一句话，金鱼肯定听过
1: 啊。
0: 你们学校应该就是这样，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更使。
1: 啊，是，
0: 对不对？
1: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男生一半还掺点水，所以呢，就是得混着用。
0: 哎，真的，你关于男生掺水这。我们那一届学院有一个，我们绵阳师范学院嘛，然后有一个一班是广电班，他们班一共就是47个人啊，然后44个女生啊，只有两个半男生，
1: 两个半啊、
0: 那半个男生，然后是那种，
1: 哎，这一半一半可以使用，
2: 哎哇，
0: 姐姐。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啊，就是不关掺不掺水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大家，比如说啊，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能很给力的话，就还好，
0: 没事。
1: 而且反而有的时候哈、
0: 就是行为不划水嘛，
1: 对，
0: 哎，行为不划水嘛，
1: 办事不拖泥带水就行。
0: 对对对，然后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少数民族的吃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三个没有少数民，慧慧应该是汉族嘛，
2: 对，我是汉族，
0: 对，没有汉族。
1: 今天应该把那个妹妹叫进来，
0: 对，我们的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 叫克孜是不是？
0: 纳兹
1: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参加田女的妹妹好像叫克孜，
0: 嗯，是吗？
1: 好像是吧，
0: 反正我知道，因为她是哈萨克族。
1: 然后她一进来，我说你是不是参加过田女？她说嗯，不是，那是我的同学。我说基本上我看到少数民族的那个美女哈，都感觉都是一张脸。
0: 哎，尤其是我们新疆的美女，
1: 对，都长得就是很亮啊。
0: 所以我当时给别人说我是来自新疆的，然后别人说哎，你长得不像新疆人。我说哎，宝贝儿，
1: 我是汉族，
0: 也有汉族。哎，特别说实话，我这次回到新疆以后，特别羡慕少数民族的吃的。第一个呢。量特别的大，很扎实，
1: 是
0: 啊。然后我记得我到昭苏县去了啊，然后就是贺蛟龙同志的这个家乡，然后去到了他的家乡，感受了一下，
1: 天马是他任职的地方吧，应该是，
0: 是他任职，他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1: 啊、是吗？
0: 对，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1: 为什么我之前前一段时间好像有看到那个资料，
0: 对，他是四川人，
1: 对，
0: 他是四川，因为是这样的，为啥？你看，我也不是新疆本地人啊，我的祖籍是山东威海的，但是贺蛟龙同志呢，他的祖籍就是四川的啊，好像是遂宁的吗？还是自贡的？我记得、
1: 遂宁的，应该是、
0: 然后就是，但是他出生在新疆兵团，出生在新疆的伊犁的昭苏县，然后为那儿做了很多的贡献。
1: 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0: 那太多了，
1: 具有当地特色的
0: 啊。那你到昭苏去，你不得吃一下羊肉制品吗？
1: 那是。哎，今天回来怎么没有那个羊肉的味儿呢？
0: 其实真没有那个味儿、就是其实我当时一直觉得，因为我昭苏我很少去，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去过那么两次。然后呢也去新源县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去昭苏县去过两次，但是吃到那个羊肉啊没有太多的记忆了。但是我到这次过去吃到那边的肉，就真的是因为吃的是那个小羊肉，就是羊比较小，然后呢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膻味儿，就是那个羊膻味儿。我回家了以后，我妈妈买了4斤羊肉羊排回家给我做手抓饭，天哪，吃的我那个真的闷住了，
1: 意犹未尽。
0: 我现在还想、
1: 现在哎是闷住了呢，还是说就是香味更多一点？
0: 就是拿锅盖把我闷在锅里面，那种闷住了，
1: 就是有点不想回来的意思。
0: 哎，真的就是感觉。
1: 一会儿再讲一下这句话。脱口而出，就是真性情的表达，看吧。
0: 我说什么了吗？
1: 你说你是的，
0: 慧慧
1: 就不想回来。
0: 我你听到了吗？
1: 我再帮你重复一下，
2: 飘过去了。
0: 我不承认，你知道吗？大家好，我是高远。
1: 我又给你放个重播。
0: 大家好，我是然哥。然后回到老家去吃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因为靖宇是本地人嘛，
1: 对。
0: 然后慧慧，你们那边也，因为我知道达州好像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彝族呀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的食物？你自己、
2: 倒还没有，我唯一接触最多的就是新疆大盘鸡，在学校吃的比较多。
0: 你
1: 是正宗吗？你觉得
0: 不正宗？应该问我。
1: 他我看向了你，
0: 他怎么知道这么？
1: 我说你觉得？
0: 你应该问我。还有一个，我这次回去证明了一下哈啊，就是专门到那个我们当地最好吃没有之一的一家那个大盘鸡的店里面。哎，朋友，大盘鸡
1: 是在哪个位置？下次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可以去那边打个卡呀。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次回去看到了很多穿 K 的车？
1: 是吗？ 那打招呼了没有？他们认识你吗？
0: 他们并不认识我们。你觉得我这个工作做的？
1: 我是来自内江交通广播的高阳。
0: 嗯，他说你是哪个高阳？哈，我不晓得，我是维园连。
1: 就高高的山上的那一批羊。
0: 然后就会去吃羊肉去了嘛。那、大盘鸡是极具新疆代表的一个传统美食。
1: 嗯
0: 啊，但其实大盘鸡这个

0: 这个传统美食它最早它也不是来源于新疆，它来源于哪儿你猜一猜？
1: 蒙古吗？
0: 不是不是。
1: 那在哪里？
0: 和你们有就是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1: 哪个地方嘛？
0: 四川。对。
1: 四川哪个位置呢？
0: 重庆啊。
2: 鸡公堡呀。
0: 对，鸡公堡。
1: 哦。
0: 最早它的原型，大盘鸡的原型就是来源于四川。
2: 但是重庆鸡公堡也不是重庆的。
1: 哦、是
2: 一个叫张重庆的人做出来的堡。
0: 他
1: 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个原因。
0: 嗯，但我真的忘了。大盘鸡的原型就是在四川，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
1: 怪不得四川朋友吃到这个大盘鸡
0: 很亲切，
1: 一如既往的觉得好吃。
0: 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吃大盘鸡的时候，它长得很像辣子鸡？
2: 哎，对，
0: 对吧？就是
1: 不，我觉得它更像什么呢？那个土豆烧鸡，
0: 对，土豆鸡块
1: 啊，对，
0: 就是和辣子鸡的这个配合。然后看到果子哥在后面在外面举手示意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然后这个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果子哥在外面已经憋得不行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话哈。
1: 就让他释放一下，
0: 他要释放一下。来吧，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的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天津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玉溪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车都缓行，广场路交通路以及和平街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东路甲板的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通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畅通，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兴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

0: 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早的
2: 天赐
1: 好时段。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金鱼。
1: 看我们的金鱼像打碟一样在这儿，
2: 是啊，
1: 推呀推呀。
2: 我想让这个慧慧讲话呀，
1: 我们的技术到哪儿去了？
2: 技术确实跟不上，
1: 嗯，
2: 怎么办呢？
1: 设备坏的太多了，是不是？
2: 是因为我们见不得，确实是见不得我们这个直播间人。
1: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必须让慧慧今天发声啊！来吧，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慧慧。能听到我
2: 的声音吗？珍惜你能够开口的每一句话。
1: 你稍微弱一点，因为那个话筒啊，它凿不住，它年龄比较大了。
2: 因为你太嫩了。
1: 对，你的气息太足了，你就是。你看看，来吧，再等一会儿吧。
2: 完了，你那可能感觉到我们在山上，
1: 让我们的老年话筒先
2: 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1: 对，让我们的老年话筒先暂时休息一下吧。来吧哈，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慧慧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大盘鸡啊，在学校里面吃到的这个大盘鸡确实是比较香。其实我们刚才，我们其实，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大盘鸡的这个来源。
2: 嗯，
1: 最早呢，它的原型是在四川的一个食物，因为咱们四川的这个做大盘鸡的这个方式。做土豆炖鸡的这个方式其实得到了很多的人的认可，然后最早的时候呢，像四川的这个朋友到新疆去务工啊，然后务工务农的人也比较多，然后最早呢，这个四川的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啊，就带着他们的食材，带着他们的技术，然后一路开车啊西行，然后就进入到新疆，最终呢在新疆沙湾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他们这上有一个小的一个聚居地嘛，就在这儿，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风味的一个大盘鸡。因为确实人舟车劳顿啊，比较辛苦，大家对于这个餐食的分量啊要求也比较大，然后当时因为新疆呢，它的这个地广人稀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嘛，就是一个地貌养成了我们新疆人民的一个性格，就是做任何事情大大咧咧的，吃饭就用大盘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盛饭啊就用大碗，所以说呢大盘鸡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盘子来装这一盘鸡，顾名大盘鸡。
2: 是，而且呢在这一道菜上边啊，据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它融合到很多个地方，你比如说新疆的土鸡好像特别出名，全国知名，然后呢甘肃的土豆，还有就是陕西的裤带面，以及我们川味的辣椒，多元的一个风味结合起来的。
1: 没错，
2: 那同样哈，还要说到全国的大盘鸡好像在比拼的过程当中的话，有这么几个省份是特别可以拿出来扛打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河南。
1: 没错，
2: 常常加入到本地那个红薯粉条，这个是又是一种新的做法，对吧？
1: 红薯粉条，
2: 是的，就是我们讲的平时讲的那个啊，
1: 烧粉那汤不会糊嘛？反正我是
2: 就黏糊糊的，
1: 我是凿不住。
2: 那很多朋友，比如说你讲它糊不糊，那个土豆淀粉含量高，对不对？然后它粉质很细，那你吃起来也会有点糊糊。他就喜欢吃点那种，带来浮起浮起
1: 的。但是我这次吃大盘鸡，我不知道慧慧你们在学校里面吃大盘鸡有没有吃那个皮带面，有吃过吗？
3: 好像没有
1: 哎。你把话筒打开吗？
2: 有点怕了是吧？
3: 可能不太正宗。感觉就是土。

0: 炖鸡，是有点像那个。
1: 那个
0: 黄焖鸡，
1: 黄焖鸡，这个差别很大吧？
2: 差别有点大，就是你可以下次这样，你告诉我是哪一家，我们去抄他的店子，你知道吗？
1: 然后我们直接拍一条短视频，就是新疆本地人到四川吃大盘鸡，
2: 就抄他的店子去，然后我教你做大盘鸡，老板你会不会做？你不会做，你把店给我，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会有了另外一份工作，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哎，又是服务业了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其实你今天的主题就在想成名一个，你不想回来？可以，大家听得到了。
2: 我、
1: 你刚刚不是说吗？
2: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聊
1: 过了吗？
2: 我们已经过了，是吧？
1: 是，但是另外的话，好像山西运城哈、也是做大盘鸡，好像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会说用当地的那个什么呢？当地那种
2: 童子鸡，
1: 童子鸡吗？确定啊？是吗？
2: 不是吗？
1: 面条。
2: 哦，大盘鸡里面没有鸡，那
1: 你说的我真的有点恍惚了。我说啊，跟我查的资料不一样哎。
2: 就是，但是说真的，你像像我这次回去新疆的这个大盘鸡，它会有很多种的做法、啊。你比如说干辣椒大盘鸡，然后还有青椒大盘鸡，然后包括还有那个我们那边就是咱们四川叫红烧啊，我们那边叫红薯大盘鸡、会有很多种的做法。
1: 那会偏甜吧？
2: 对，红薯大盘鸡它就是要偏甜口，然后呢，青椒和还有那个干就是那个干海椒
1: 啊，我们干海椒必须要我们四川的哈，要不就是贵州的。
2: 我们那边叫辣皮子，其实辣椒产地新疆也是一个产地，新疆的辣椒呢，包括我们的那个就那个哈萨克族那个妹妹叫什么来着？纳孜哈，纳孜他的家乡塔城地区也是这个辣椒的产地之一，还有乌鲁木齐周边有一个地方叫安吉海。这个地方也是中国十大辣椒产地之一，产出来的辣椒那个，
1: 它的那个特色跟我们四川辣椒风味一样吗？
2: 爆辣，
1: 爆辣！天哪！
2: 其实真的吃到的大盘鸡，我不知道会不会在学校里面吃到大盘鸡。
1: 哎，等一下，
2: 辣不辣？
1: 但是如果说你从你嘴巴里说出来这个爆辣的话，我会有点怀疑。
2: 不，这是我姐说的。
1: 你姐能吃辣吗？
2: 我跟你说。
1: 他来我们内江吃过辣吗？
2: 辣
1: 是吗？
2: 他在江西吃过辣。
1: 我跟你哦，吃江西的辣能吃，我还是觉得很扛打。
2: 你上次不是去香港？你说那个辣？
1: 哇，巨辣！但是我觉得那个香港的辣真的是肯定是加了那个碱之类的东西，因为不光只有我们四川人在讲哈，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去吃那个十八仔那个什么鱼蛋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贵州的女孩，这女孩呢就在讲说，她说她自己去香港很多次了，然后就每次就发现。部分的店里边他们的那个辣总感觉是加了碱，你知道贵州人也很能吃辣、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但是你会吃到的辣，比如说哎，贵州的辣嘛是属于那种腐辣、糟辣、椒的辣，我们内江辣可能就更偏向于吃那种啥子，也是偏向于吃贵州的那个子弹头辣椒。吃起来它就是香辣偏多一点。
2: 对，它是香辣，而且有一点甜辣的感觉。
1: 但是你跟你讲哈，就是有很多地方呢，它那个辣它就是属于干辣，辣到你烧心。
2: 我们那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气候，就新疆的气候，它是那种比较干燥嘛，然后它生长出来辣椒它其实没有多少水分，你像咱们四川那些干海椒，其实它包括贵州的，它的水分说实话还是比较大，它是靠烘干或者烤干的技术来形成它的辣味，就是让辣味素来进行聚合。但是你像我们新疆那边，因为它本身生长出来的就是那个环境，它的辣椒不会说就是
1: 这个地域性，
2: 对，它的辣椒它不会说摘下来把它烤干或者烘干，它在架子上它就已经干了。哎，所以说它的辣味素沉积的更加严重。哎，所以说是为啥新疆的安吉海的辣椒真的是全国都出名？就是你如果，而且安吉海的辣椒它不能拿来煮火锅，因为它辣度太高。就是它那汤锅
1: 就只有辣味儿，
2: 只有辣味儿的、哦。所以说安吉海的辣椒它基本上都是
1: 拿干嘛？辣椒酱，
2: 辣椒酱，然后炒菜要多一些，辣椒酱要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做那个其他的配菜可能要多一些，因为配菜的你的量好掌握嘛。如果
1: 你要放火锅里边的话，它一直焖煮了之后，它所有的辣味儿全部给你释放出来
2: 了。它在不断的释放，它在不断的高温在烹煮，所以说它的这个辣椒会更辣一些哈。那其实，在新疆吃大盘鸡啊。吃大盘鸡辣椒是必放的之一，但是说实话我是凿不住，你知道
1: 主要是你是一丁点辣你都凿不住，但凡是有一点点，我感觉但凡你知道里边放了辣椒，
2: 不会我不会让他放的。
1: 在比如说我们家里一个小芝麻壳壳冷不打、他都觉得辣。
2: 我这次回去吃大盘鸡，
1: 只要他讲辣我都觉得你要考虑三分到底是不是真的辣。
2: 我这次回去吃大盘鸡，然后给那个厨师说，我说不要放辣椒，厨师不会做了，你知道吗？他问我，他说
1: 我跟你做黄焖鸡吗？
2: 他说豆瓣也不放吗？我说不放。他说豆瓣也不放啊。他说那我给你放点酱油染色吧。说
1: 染色还是可以的。
2: 说你这个拍照看起来有点像，要不然这个鸡白
1: 擦擦。
2: 对，人家以为我们做的是白斩鸡。

0: 放点酱油。
1: 水煮鸡是挺适合你的、啊，
0: 但是它后面还是放了点豆瓣哈、嗯。所以说呢，你看
1: 必须要有
0: 川菜的精
1: 魂
0: 嘛，
1: 对
0: 不对哈？来吧，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16，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千万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沿郑荣堵北街以及中央路路段、民族路路段、西门桥路段车流缓行，中央路路段沿郑荣堵七星花园沿郑荣堵，玉溪路路段沿郑荣堵上南街以及交通路路段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旧寨子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墩路、角木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堵缓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姓中心十字路口车堵缓行，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偏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都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1了，祝大家下班快乐。
1: 我们还在上班呢。
0: 嗯，真的是，但是我非常开心。

0: 我让大家一起阳光、
1: 啊。你少接触些阴暗的人。
0: 不是，大家一起阳光阳光啊，对不对？得不到就毁。
1: 那、现在再这样这样，既然要让大家阳光的话，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吧，这样我们就下节目了。
0: 阳光总在、
1: 我想的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没有小白马，小白马在新疆。然后
1: 是吧？哎，今年怎么没有给我们带小白马回来呢？
0: 倒也没有，因为
1: 主要是怕大家造得慌。
0: 不是，今年带着箱子太小了，我妈是准备了好多东西，她说你过带过去给你们同事去尝一尝，然后给我准备了20个馕。
1: 结果呢？结果这个高阳说：“哎呀，我跟你讲，不要是不要不要给他们，给了他们也不得回礼嘞。”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我们同事
1: 因为大家都抠啊，
0: 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就是如履薄冰的地步了。所以说慧慧以后就是谨慎涉足这个行业。
1: 该省则省嘛，现在主打一个。
0: 对，慧慧对这个行业现在有没有一点点的、
1: 憧憬？
0: 不是憧憬，就是有没有一点点的灰心？
2: 心有数。
0: 你把
1: 会不会把话筒打开？
0: 你把话筒打开一下嘛，行不行？
1: 是吗？
0: 来吧，来，你按开说，就是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2: 自己心里有个预设了，有点怕会遇到像高阳老师这样的老师。
1: 这是最可怕的人。
0: 放心，你以后工作
1: 没关系，你已经遇到了如此这让人崩溃的人、
0: 就是，
1: 以后你再大的困难你也不怕了。
0: 意思还有人比我更 low 吗？意思
1: 应该很难。
0: 那不一定哦，你知道吗？遇到渣男的概率是很大的。你遇到这下一个渣男的时候，你就发现上一个渣男他其实不怎么渣啊，对不对？
1: 人间自有极品在。
0: 对呀、你知道吧？永远你闯了第二个楼子比第一个楼子大得多哈、
1: 我感觉你在诅咒人家。
0: 倒也没有，因为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你知道吗？
1: 是，大家拼凑拼凑，这个舞台还能转起
0: 来。但是我跟你说，不能拼凑，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精心的过好每一天。
1: 对，
0: 比如说从吃这件事情好好的面对起来，对不对？
1: 没错，因为确确实实哈，你比如说中国如此之大。美食如此之多，我要挨个挨个的去品尝。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星期我们都可以简单的聊一下56个民族56道菜，可以聊
1: 天哪，可以56天。
0: 对，56天
1: 聊到那天吗？
0: 一天给大家。你在说什么？
1: 我在说，我的意思是大家能听得下去吗？每一天都在聊56。
0: 最后一天的时候放一首歌吗？难忘今宵。
1: 我跟你说56个民族，
0: 可不敢放，
1: 跳起来。
0: 啊，然后难忘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盘点一下，因为咱们博大精深，对不对？
1: 是，其实我又有点严重怀疑你了。就很怀疑你是不是想上那个夜间节目？一般难忘节那个什么难忘今宵都是在很深夜的时候才放。
0: 不是，我们上的一般都是什么伊甸园这些，远哥上的那种，
1: 不一样
0: 啊。这会儿都不太方便说，因为各位领导能听见，你知道吗？大家想听就是付费
1: 的。我们节目呢，不光是为了领导听，是希望大家都听，让大家去艾特我们的领导一起来听。
0: 不，主要还是让领导听一下，我们做节目是我们都辛苦。
1: 是领导建议听一下，就是6点之前高阳说的部分。
0: 那时候是高远说的
1: 哦，分身了。
0: 那时候不是高阳啊，
1: 是有的时候呢会高这个什么然哥跟高远结合，
0: 刚下飞机。
1: 但有的时候你们分不清的时候呢，一定是高阳说的。
0: 而且你不知道吗？就是刚才这个直播间出现了两个男人的声音
1: 啊，是吗？
0: 一个高远，一个果子。
1: 妈呀，我今天中午你说有多离谱吗？就是会有的时候恍惚之间，一会儿在现实，一会儿在梦境。
0: 为什么？
1: 包括今天中午是一样的啊，我今天中午梦到说金云，你们办公室灯没关。然后有的时候，
0: 现在就是、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梦到过高阳说自己是高远，高远说自己是高阳。我说到底我的同事哪个是哪个？
0: 这个我觉得谁是谁不要紧。
1: 我说这个严重的问题就出在于我旁边的这位。
0: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是出在那天晚上突然袭击的那一天。
1: 但是还好，罪魁祸首不在我，
0: 在我呀。我真的，我从小到大没写过检讨。
1: 是现在剪了吧？
0: 剪了，你知道吗？
1: 你不会天天剪吧？
0: 很深刻，你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才把电闸拉了，你知道吗？
1: 现在大家进厕所，我说，哎呀，怎么不开灯呢？因为怕没忘记关灯。
0: 我下次都是我冲都不冲，你知道吧？怕浪费水。
1: 下一次领导可以晚上来抽查一下谁没冲厕所，
0: 就怕浪费水，
1: 去检验一下。
0: 倒也不至于，但我觉得初衷是好的，节能减排嘛。而且最近天气比较热，对不对？也给大家来说，用电安全一定要注意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要大家关心大家吃得好喝得好。还要关心大家安全哈，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现在开学了，是不是神兽归笼了以后，是不是家里面很多的这个用电安全还是要提上日程，因为现在家里面没人了。学生一上学，是不是？然后呢，家长爸爸妈妈一上班，真没人了，家里面。
1: 该拔的那些插线头得及时的拔掉啊！不要在一边玩手机的时候一边充电。
0: 没错，
1: 大家都要把这些，比如说消防知识，完全的学起来。
0: 是的。然后除了这些呢，还是要关心大家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包括家里面的空气健康也要关心到哈。
1: 没错，金风之家提醒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哈，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本地人本地品牌的一个自主品牌。
0: 好了，不用打开它。

0: 好了哈、
1: 啊、不用打呀、我都背得了了，来嘛，0832-219-8315。
0: 真的是我们这个电脑换了以后啊、真的它这个反应速度比我的脑子还慢。
1: 嗯，
0: 我都觉得我都够卡了，然后它比我还卡。
1: 所以就是现在单位是想让我们做老年节目是吗、
0: 没关系，反正
1: 我们要照顾银发。
0: 银发经济也是经济嘛， 对不对？
1: 确实
0: 啊。然后呢，老年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被关爱的嘛。比如说没事的时候，你来瓶小酒，是不是解一下烦恼之愁？儿女们在身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把我当成你们的孩子，对不对？一到逢年
1: 叫爸爸，
0: 逢年过节，你什么叫到处叫爸爸？你这个人是不是一点，你这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对不对？逢年过节，
1: 因为你不是喜欢到处叫爸爸吗？
0: 白天还是晚上？你说清楚。
1: 你一天24小时不是很期盼吗？
0: 我随时在给我爸打电话是吧？我爸在听这个节目，说他在听，
1: 不是特别想要认老丈人吗？你认完老丈人之后，还不是
0: 那也不能满全国都是老丈人啊！
1: 现在你不是在寻找吗？
0: 丈母娘遍地开花，你
1: 那也可以，
0: 那不行啊，对不对？
1: 期盼吗？
0: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喝点酒，开开心心的喝什么酒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五粮春嘛，对不对？
1: 今天送五粮春，
0: 今天送五粮春啊！但是呢，现在鉴于今天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没有看到一个有效互动啊，然后我们
1: 是因为我们今天一直没有提是吗？
0: 我们今天五粮春是暂存，这瓶
1: 明天我们一起送。
0: 对，这瓶五粮春暂存啊，只要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经营一天是吧？五粮春呢就送一天啊、然后呢，这瓶五粮春暂存，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号哈。我看静瑜前两天在直播嘛，
1: 是关注两个抖音号，一个是。
0: 你那号叫啥、
1: 我那个叫主持人金鱼，非常好记啊。
0: 主持人金鱼，还有一个是大洋洋，
1: 对、
0: Big 洋洋哈。然后关注一下呢，我们两个抖音号里面随机为大家派送哈。
1: 谁不关注不送谁啊？
0: 对，谁不关注我们就在小本子上记上，然后就天天
1: 可记得太多了，
0: 就天天背你的名字，你知道吧？然后当着你的面也在说你的名字，不关注我，
1: 是从此以后多了一个记名字的主播。
0: 对，真的，我们也就这点能耐了，能干什么呢？哈，来吧，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今天呢，鉴于这个设备的问题，也确实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慧慧发更多的声啊！明天呢，谴责一下我们的技术，让他过来，赶紧把我们设备修好，然后让我们的三位我们的实习小主播，也不是小主播了，我们的实习主播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以声音的形式和大家见面了？来，慧慧给大家打个招呼吧，说个再见吧，来吧。
2: OK，
1: 再见都说不出来了。
2: 大家说再见了
0: 啊！再见了，再见了、
1: 确实是再见了，
0: 确实还是
1: 这电波会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哈，摸不着头脑。
0: 电波声音太具体了，你知道吗？来吧，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

0: 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

0: 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武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0: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 所以我们就

0: 在乱，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4: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

0: 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

0: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醇对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

0: 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啊！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

0: 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九月十六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

0: 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

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惠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

0: 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0000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选股票。喂，
2: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营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

0: 并报警求助。
1: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背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
12: 北京时间19:30。
1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2: 权威。
1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2: 温暖。
1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工程竣工时为你。
12: 动听。
1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王晓辉在宜宾市、内江市、眉山市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力量。
1: 2026年内江市求职能力实训营开班，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宜宾市、内江市、眉山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2: 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产业是核心支撑，园区是主要承载。调研中，王晓辉先后前往宜宾高新区智能制造中心、银河通用机器人制造基地、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四川新能源科技公司、内江高新区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公司、眉山高新区博雅新材料公司、甘眉工业园区四川天华时代锂能公司和眉山天府新区亥星光联航天科技公司，深入研发中心和车间厂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集群发展和园区平台建设情况。他指出，省委省政府上周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目的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物质支撑。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要树牢圈链思维，坚持引和育两手发力，促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集群发展。园区是建圈强链的重要平台，要突出差异化发展，聚焦做大主导产业，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构建特色鲜明、配套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王晓辉强调，产业有新有旧，有大有小，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坚持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发展，把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巩固新能源产业领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15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农业要由大转强，必须大力推进建圈强链，接二连三。眉山市彭山区新荣村川泽蟹种植示范基地，创新推动特色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形成了产盐加销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王晓辉来到该村，步入田间查看泽蟹轮作种植，询问了解泽蟹产业发展、连农带农等情况，叮嘱当地用好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不断发展壮大稻药特色产业。位于内江经开区的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公司和位于眉山天府新区的四川川娃子食品公司都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两家公司，王晓辉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市场销售、助农增收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畅销产品，持续做大规模，增强产业带动能力。王晓辉指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必由之路，要扎实推进农业产业沿链补链强链， 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业增值效益更多惠及农民群众。今年六月以来，宜宾高县境内发生镇群活动，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如何，王小辉十分牵挂。在复兴镇群乐村，他检查指导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功能运转等情况，查看危房改造加固进展，了解重建加固政策落实情况。在来复镇百花村聚居点，王小辉听取聚居点建设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介绍，走进受灾搬迁群众家中，关切询问搬迁安置后生活条件改善情况。王小辉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各类物资储备，不断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要把住房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房屋维修加固、受灾群众搬迁安置等工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整合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美乡村聚居点建设等支持政策，引导群众向配套设施更好的区域适度聚居，进一步改善生活。

0: 产生活条件。调研期间，王晓辉对三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宜宾、内江、眉山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跨区域协同与产业分工协作，着力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加劲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第9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历次全会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的指示精神，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坚持以圈链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围�绕四大特色优势产业的10条重点产业链和21条关键子链，绘制产业链图谱，落实责任，壮大产业生态圈，真正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握省上正在实施的开发区两新两度改革契机，推进我市园区改革工作，推动各园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紧抓两重两新政策窗口期，为企业讲透政策时效性与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同时前瞻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并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打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推动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聚力做大产业规模，坐享品牌声誉，做出实际成效，大力发展2+5+N 现代农业，深化民特优新农产品等品牌建设，做好一线一品，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锚定阶段与全年目标，保持拼的状态、拼的斗志、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奋战3季度，冲刺4季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用好晾晒机制，对招商引资情况、6个一批项目推进情况等进行公开晾晒，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深入推进2026年内江7项民生行动，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提升灾害应对能力，牢牢守住

0: 安全底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终端见效，强化清单制加责任制管理，把对内江工作的重要要求梳理细化为具体事项，制定责任分工方案，明确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走上去汇报对接力度，确保省委指示精神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乌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政法机关是政治机关，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紧抓快办，一抓到底，确保政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户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深入推进平安内江建设，扎实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充分发挥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培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市委办公室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出，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必须深刻认识此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勇担使命，笃行实干，锐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与办公室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在参谋辅政上求实效，紧扣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聚焦“十五五”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选题

0: 深入调研，多出高质量成果，多提操作性建议，切实提升以文辅政水平。要在统筹协调上求实效，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中枢作用，加强与各方面沟通衔接，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统筹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点工作，确保市委高效运转。要在督促落实上求实效，聚焦六个提升等重点任务，建立督查台账，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在服务保障上求实效，扎实做好值班值守、机要保密、文电运转、后勤服务等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自身建设上求实效，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着力锻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党办铁军。市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内宣外宣、线上线下，充分发挥组织阵地队伍优势，精心组织宣传宣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要坚持以文化人，深化理论武装，弘扬主流价值，持续巩固壮大团结奋进、实干担当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文惠民，优化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坚持以文润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加强城市精神传播弘扬，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断提升内江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坚持以文兴业，深化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文化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加快培育文化消费新模式和新场景，打响山歌内江文旅品牌，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抓实学习宣讲，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学习与研讨交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面向机关干部、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清晰阐释市委部署要求，汇聚科技创新，强大合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在科技系统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聚焦科创主业，强化科创赋能产业提质，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抢抓数字机遇，布局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强化企业主体培育，推进创新平台提质增效，围绕繁态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产业，深化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抓实科技成果转化，打通成果产业化堵点，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把科创势能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产业强势建设。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夯实履职保障，对标市委部署，落实实干导向机制，践行内江干部铁军标准，历届形式主义，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守纪律规矩，守牢廉洁底线，坚持学用结合，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科技力量。
1: 日前，2026年内江市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开班，30余名应届毕业生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内江师范学院多名资深职业指导师，围绕求职方向探索与决策、就业信息搜集与管理、面试表达等内容开展教学。培训结束后，学员还将走进企业开展走访实践，实地了解企业用。

0: 工标准与岗位需求，实现理论学习与职场实景体验的深度融合。
1: 参加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明确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了解就业相关知识，为我的专升本规划还有西部计划提供一些参考。希望这次培训呢，能够切切实实地落实到我的未来的一些发展规划还有就业选择当中去。
0: 本次培训是内江市人社局求职能力实训营与内江师范学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红志助航计划的全省首次创新合作项目，旨在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日前，积分促新风、书香润乡风、移风易俗暨阅读推广主题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谢冲村。活动依托农家书阵地，将阅读推广与移风易俗宣传紧密结合，激励引导群众践行文明行为，让文明新风吹进乡村院落。活动现场，村两委相关负责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解读村规民约，介绍村级积分制规则以及积分获取的途径。村民参加文明实践活动，遵守村规民约，主动减办红白事，保持庭院整洁等，均可获得相应加分。而大操大办、乱堆乱放等行为则会被扣分。所获积分能定期兑换米面油、日用品等食物。大家围坐一起阅读家风家训、孝老爱亲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让文明风尚沁润心田。
2: 以前对积分制不太了解，今天就明白了，遵守规矩能换东西。今后我要多来师傅探师，把红白事减办邻里和睦的好风气传下去。
3: 我们希望通过积分激励，引导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主人翁。谢冲村已累计兑换积分4000余分，汇集100余户。下一步，谢冲村将持续用好积分制加阅读模式，让书香涵养，文明乡风。
0: 30载躬耕杏坛，他将教书育人刻进生命的年轮。他用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堂课的厚度，从青丝到华发，他既是深耕课堂的数学名师，也是拓荒校园的管理干将，更是点亮青年教师的引路灯火。他就是内江市陈涛数学初高中衔接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六中副校长、高级教师陈涛。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陈涛，探寻他深耕教坛数十年，以匠心至初心的师者担当与教育力量。清晨7点，晨曦微露，陈涛照例站在校门前迎接每一位到校的学生。数十载从教之路，10000余个朝暮晨昏，这个时间刻度从未间断，从未改变。1996年，陈涛踏上三尺讲台，自此与数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多年来，纵使身兼多重行政管理岗位，他始终扎根教学一线，先后执教多届毕业班，历届中考教学成绩均位居全市前列，用一堂堂扎实的数学课托举一批又一批学子逐梦前行。
4: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的数学课，课堂生动鲜活，常常融会贯通初高中数学知识。于我们而言，他传授的不只是解题技巧，更是理性思考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发自内心敬佩与喜爱的数学老师。
0: 然而，陈涛并未止步于课堂内的教学成绩，他敏锐地发现，许多学生在从初中升入高中后，数学学习出现严重断层。初中数学重计算重直观，高中数学重逻辑重抽象，学习模式的转变让不少学生难以适应。
5: 我牵头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专门解决教学当中脱节的难题。印象最深刻的是工作室的第一次教练没有现成的资源，大家按特长分工一起搭建教练的最基础的框架，看着老师们从迷茫到坚定，我切实感受到跨学段抱团教练的力量。
0: 作为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陈涛深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真正的教育在于传帮带。他带领工作室团队通过课题攻关、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悉心打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让一批青年教师在历练中逐步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
6: 陈校长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专业过硬的教育领航者，管理上他

0: 务实细致，以德育人。教研上他更是倾囊相授，躬身引领，是我们深耕教学且行教研路上的引路人与榜样。
1: 从教三十载，笃行育人路，陈涛深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21载，牵头构建了六育六字德育体系。在这套德育体系的落地推行之下，学校先后获评首批全国健康学校、首批四川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引领校、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多项荣誉。教书启智，立德润心，从教三十载，陈涛教研成果丰硕，在教育学文摘、中国教师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获国家一等奖5项、省级奖项8项、市级一等奖12项，主持或主研的省市级课题多次获奖。他个人先后获评内江市优秀教师、内江市先进教育工作者、践行实爱、德耀田城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2: 接下来我会从教研、课堂两个抓手，经常组织集体模课，跨学段、跨区域统筹异构，把我们的教研成果分享给青年教师，再通过师徒结对、听课复盘，手把手帮他们打磨课堂，也给青年教师搭建平台，鼓励做教研、深刨课题，带出一支爱钻研、肯奉献的教师队伍。
3: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资中县裘溪镇盛义家庭种植农场的80余亩东红猕猴桃迎来成熟季，集采摘、垂钓、美食一体的乡村丰收游，也为市民近郊出游提供了优质去处。
4: 走进农场，只见沉甸甸的猕猴桃果实挂满枝头，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
5: 听说啊，早在半个月前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这里的猕猴桃是不是可以采摘、可以购买了，但老板坚持要留到9月中旬，要让它糖度最高、然后口感最好的时候才上市。
4: 为守护果实品质，果园全程采用套袋管护模式，每一颗猕猴桃都被悉心防护，防虫防尘，干净生态。随手拆开果袋，颗颗果实硕大饱满，单果重量普遍达到2两以上。
5: 可惜的是，猕猴桃是属于后熟性的水果，现场还不能吃，要拿回家之后放在袋子里面，可以密封1个星期左右，那个时候口感才是最好的。
4: 农场种植的东红猕猴桃，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红心猕猴桃，是优质特色鲜果品种，果实果肉金黄通透，果心周边分布着鲜艳的红色纹路，颜值十足。果肉汁水充盈，细腻无硬心，清甜爽口，风味浓郁，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有着维 C 之王的美称。
2: 我们打开是10来号，就是9月10来号嘛，我们就配量的出去了。12、13号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我们本地的采摘。
4: 小小的猕猴桃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据农场管理人员介绍，每年果蔬授粉、果实套袋的时候，基地日均吸纳周边50-60名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
6: 成不成熟都是由于我们测了糖的，以果蔬的果子的糖度为准，基本上每年只要达到那个时候，它的糖度才是达到最好的时候。
4: 除了采摘鲜果，果园旁还有开阔池塘对外开放垂钓，周边裘溪鲶鱼特色餐馆林立，游客可以现场垂钓，现钓现吃，一站式解锁采摘、垂钓、品美食的秋日田园乐趣，尽享金秋丰收氛围感。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8: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文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3: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2: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3: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2: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长

0: 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亦有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舶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审计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豪普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包括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0: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米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

0: 端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6: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宁、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困境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金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于今晚9:30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中有的先手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仪式将通过展示诚信之星的事迹和动人故事，向社会传播诚信的力量，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代表举行3轮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也参与相关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泽连斯基称，在前一日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与美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目前各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当地时间7号，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3个与美影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一方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3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体育方面，2026年男排亚锦赛9月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0直落3局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队将于9号迎战伊朗队，双方将争夺 B 组同名。本届比赛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前3名将取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 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此前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南北季节进度分化明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标准是什么，民间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句话蕴含着怎样的气象学原理。此外，近期有消费者在购买墨鱼当中发现会有体表带红色波点的小型蟹类，经 AI 识图初步判定为红斑豆蟹，并标注该物种具有剧毒。从毒理学角度来看，红斑豆蟹是否确实属于剧毒蟹类，为何日常高温烹饪不足以破坏其毒性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老话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啊，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北，一场大范围的降雨降温正好应了这句节气俗语。而随着冷空气斜雨南下，全国的入秋进度条也再次刷新。四天前秋天的门槛还只是停留在东北西北及华北北部一线，白露时节的一场秋雨正推着秋意的边界持续向南延伸。这份不断更新的入秋地图最近也成了公众讨论的热点。为什么塔里木盆地被入秋区域团团围住，盆地内部却还独留着一片盛夏孤岛呢？为什么今年不少地方入夏早，入秋却反而倒推了？哪些地方的夏天被悄悄地拉长了？而围绕今年的秋天，还有更多值得聚焦的气象信号。厄尔尼诺事件呢，也正式确认，预计未来数月还将增强为超级级别。它会给我国南方秋季带来怎样的降雨格局？秋台风生成总数偏少，但是为什么业内常说它比夏台风的破坏力更强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我们就以这份最新入秋地图为切口，结合白露节气与近期天气的形势，带您解读今年秋季的气候特点。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截至9月3号啊，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到了秋天的门槛。那今天是7号了啊，这份秋天的地图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今年的入秋节奏有什么特点吗？
2: 那因为我们现在距离9月3号这个时间并不是很远哈，这中间呢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因此总体来看呢，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秋季范围变化还不是特别大。那截止到昨天呢，秋季的前沿位于辽宁的中部、河北中部、山西南部到陕西南部这一线，而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9月3号相比呢，这两片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常年呢，白露节气开始的时候，像是在新疆的大部、陕西、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大部，其实都已经入秋。那对比常年来看，其实今年我国的入秋节奏相对常年来说是比较偏慢的。
0: 是我看9月3号的那个全国入秋。

0: 是夏天，四周的一圈都入秋了，为什么是这样呢？
1: 造成这种季节差异的关键呢，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一个地形。那塔里木盆地它北边是天山，南边是昆仑山，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那这些高山高原的海拔平均是在3000米以上，气温本身呢是偏低的，普通的弱冷空气容易让这些山区率先降温，达到入秋的标准。但是弱冷空气很难越过这些山体，直接进入到塔里木盆地的内部。那因此呢，盆地内部相对来说会更难降温。那只有当冷空气绕一圈，从盆地东边的缺口进入，或者冷空气实力强到足够翻越这些高山的时候，那么在盆地的内部才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实际上呢，最近是有冷空气已经从东边进入到盆地里了，所以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启了入秋进程了。
0: 嗯，是，我记得今年入夏的那个时候哈，很多地方说入夏比较早哈，现在呢多地又是入秋有点晚，当然这两部分不是完全重合的。那哪些地方今年的夏天会格外长一些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那其实我们说夏季的长度呢，它是需要结合入夏入秋的时间一起计算的。那现在呢，在华北地区以南的很多地方其实还是处在夏季，所以说现在讨论夏季的长度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其实有点为时尚早。那在目前呢已经入秋的这些地方，比如说东北的哈尔滨、长春这两个地方，今年入夏的时间和常年基本上是相当的，但是因为八月副高偏强，气温偏高，导致这两个地方入秋呢是偏晚了10天左右。所以综合下来，这两个城市今年夏季的长度和常年相比确实会长一些啊。那另外呢，今年入夏偏早的主要是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像是北京呀、石家庄、郑州等地，在五月上旬就已经入夏了，是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虽然目前呢这一带还没有完全的开启入秋，不过像是北京、石家庄、天津以及周边的地方，那这几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在8号以后可能就会陆续的迎来秋天。那按照这一进入的话，其实京津冀这一带会将比常年提前入秋。那所以说您提到的这个夏季比较长、格外长的这些说法，在目前这些已经或即将入秋的地方其实并不完全的成立。那后面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关注一下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地方今年的入夏时间是偏早的，那如果后续入秋偏晚的话，可能会出现您说的夏季格外长的情况。不过通常呢，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要等到秋分，也就是国庆节前后才会入秋，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无法预测，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的。
0: 嗯，是。那谈到入秋哈，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标准了。入秋的标准呢，核心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而它为什么不是像比如说入冬啊、入春一样是以10摄氏度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整数呢？22摄氏度对于人体的体感还有浓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那其实22度呢，不仅是入秋的临界气温值，它同时也是由春入夏的一个临界的气温值。那这一气温值的确定呢，是源于1934年张宝坤先生他发表在《地理学报》的一篇论文。那在当时呢，国际上是将20度作为热带和温带的临界值。那张宝坤先生在参考这一温度的基础上，其实是结合了我们中国本土的物候和气候实际，将春始秋末的这个阈值从20度提高到了22度。那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是有两点，一点呢是22度是更契合我们中国的物候现象，比如说中国的候鸟南飞、蟋蟀盛鸣等是普遍发生在22度附近。那二呢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南北方的一个春秋季的长度，如果是以20度为阈值，那么当时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它其实春秋季能够只有35天左右的时间，和上海呀、南京这些南方城市春秋季在60天左右这种相比，南北方的春秋季长度差异是太大了。那如果以22度来划分的话，那么北方城市春秋季可以达到45到55天，和南方城市相对来说也会更接近一点。那同时呢，22度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体感上感觉到舒适的一个临界值。当气温低于22度的时候呢，空气湿度下降，早晚的凉意会明显的增加，大家也会明显的感觉到凉快不少。那在农业方面呢，其实22度也是接近小麦、油菜等多种作物最适的

0: 涨温度。当平均气温稳定的跌破22度的时候，农作物的生育期重心会向转向灌浆、有机物积累、多水成熟等阶段。那另外，农业管理呢也会从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转为防止作物早衰，进入到接收秋种等农事活动当中去。
1: 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九月份的雨吧。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9月2号，中国气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厄尔尼诺的当前状态，并且提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那么具体来讲，哪些地方需要格外关注强降雨呢？
0: 那其实目前7到9号北方地区就会经历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主要是由这个高空槽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会形成封面降水。那整体来看呢，北方这轮降雨不如夏季激烈，雨势还是比较的和缓，但是累计雨量还是会比较的可观，特别是在甘肃的南部、宁夏南部、陕西、山西这一带的降雨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80到120毫米。那此外呢，9到10号冷空气会继续的南下，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加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这个地方在降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对流，但是随着对流能量释放之后会转为稳定性的降水。那未来呢，华西地区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在本周华西秋雨可能就会就此的开启。那另外呢，在本周末南海上可能还会有台风生成，在北方呢还有高空槽东移，因此像海南和内蒙古的东北部在周末前后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相关地区的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最

0: 为什么会让看似牢固的植被覆盖看起来还不错的山体也松动呢？
1: 嗯，那其实持续的降雨呢，它会让雨水不断的渗入到土壤当中去。那当土壤所有的缝隙全部被水填满之后，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水呢不仅会润滑泥土颗粒，降低土壤之间的摩擦力，还会在土体的内部产生向上的水压，从而削弱土层之间的压紧咬合。那我们说树木的根系，它其实只能加固地表比较浅层的一些土壤，其实很难束缚住深处的这种土壤的滑动面。那因此呢，一旦土壤饱和之后，山体自身下滑的重量会远远的超过泥土呀树根能够拉住它的力量。因此呢，就算是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的山体，同样会发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那另外呢，像是地质灾害，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便是雨停了之后呢，水分仍然可能会向土壤深层持续的渗透，那可能在数天后山体内部才能够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诱发灾害。那同时呢，雨后阳光照射会使表层的土石水分蒸发收缩开裂，也更容易引起崩塌。因此呢，我们说在强降雨结束后的3到7天内仍然是滑坡崩塌的高发期，大家不要立马前往或者靠近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0: 嗯，是您提到哈，降雨对地质灾害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性，3到7天，但是呢，对于降温的影响哈，大家是感觉是马上就能够体验到的哈。我们也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9月6号的预报就显示，6号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那么这轮的降雨会让温度下降多少呢？降水和降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那导致这次降雨降温的冷空气，其实我们在地面气压场上是可以看到1030百帕的冷高压。那在这个季节呢，这种强度的冷空气算是非常的强了。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累计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那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在降温过后呢，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而且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尤其是降水刚结束后，夜间放晴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会掀起一个创新低的浪潮，尤其是在8到11号这段时间哈。城市当中呢，像是这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气温首次降到10度以下。所以说，厚实的秋装、长袖啊，最近几天北方的朋友们都要赶紧的准备好。那我们说，其实降水和降温并不是必然关联的。雨水呢可以蒸发吸热，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这种降温往往是短暂的。比如说在夏季短时雷雨过后，气温会很快的反弹。再比如说在高湿度的雨天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体感依然是很闷热的。所以呢，只有当降雨伴随着冷空气过境时，才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显著的气温下滑。那因此呢，冷空气才是推动气温走低的关键助力，也是助力这个夏秋季节转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那缺少明显的冷空气参与的这种降雨呢，它其实只能临时的消暑，很难真正的迎来稳定的秋凉。
0: 嗯，那我们看到9月2号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了哈，预计2026年的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8到10个台风形成，较常年同期偏少，有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那秋台风它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比夏天的台风要更猛烈呢？
1: 嗯，那我们说9到11月生成的算是秋台风哈，它整体呈现出一个路径偏南，更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强度呢也会更大一些，也更容易和冷空气结合，具有这样子的特征。那经过整个夏季的这种光照加热，其实西北太平洋它的暖水醇厚，海温充足，会给秋台风提供比较充沛的能量和水汽。而且呢，很多秋台风是在远离陆地的洋面上发展起来的，其实是拥有更长时间去增强为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此从统计上来看，其实秋台风的这个强台风的占比是明显的高于夏季的。那另外呢，秋季北方冷空气是开始活跃起来，当冷空气和台风的环流相遇，气压梯度加大， 有暖气流交汇呢，会更容易触发这种极端的降雨和强风，致灾风险也会更高一些。那再有一个就是农时，我们说秋季是农作物成熟收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也正是农作物怕风怕雨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一个秋台风，对于沿海包括内陆很多地方的农业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呢，秋台风在强度和致灾性上往往是比夏台风要更大的。那九月也正是秋台风的一个高发期，我们预计未来十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起来。那尤其是12到15号在南海的中北部海域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天气。那当地的朋友们需要多加注意防范。
0: 嗯，是。那我们眼前呢，这种降雨啊，9月6号到9月9号的哈，这个是一股冷空气东南下带来的，它的源头是在哪里呢？跟冬天的时候寒潮天气的冷空气都是一个地方发货的吗？
1: 目前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股冷空气，它其实和冬天导致寒潮天气的冷空气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北极地区这个冷空气的源头。那在西伯利亚，冷空气会有一个囤积加强的过程，最后呢，通过冷涡或者是横槽的下摆，让冷空气南下进入到我国。只不过说呢，现在这个季节，那个西风带的位置是偏北的，冷空气的厚度是偏薄的，冷空气越往南，它的冲击力越弱，所以这次降温其实对于长江以南的影响不大。那对于长江以北来说，其实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是很强的。比如说今天午后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西部的一些地方，24小时的气温降幅就达到了1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了20度。那只不过说现在的基础气温是很高的，是从30度开始往下降的，是从热转凉，而不是凉转冷，所以降温后的这个寒冷程度还达不到寒潮的级别。但是从降温幅度来看，可以说是寒潮级别的降温的降幅了。
0: 嗯，是秋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降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穿衣方面啊，紧盯着天气预报的变化。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在东北生活，觉得当地秋天很短啊，很快就到冬天了。我不知道这个主观的感受是不是符合气象学意义上的这种季节定义哈、啊。在这种快速的气温变化的状态里边，我们在穿衣保暖方面，您有哪些提示吗？
1: 其实和冬天相比，秋天它本身就会更短一些，那在东北地区更是如此。东北呢，因为纬度比较高，它的气温上限其实不是很高，而且很容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从秋天到冬天，往往只需要一场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就能够完成换季。体感上会觉得秋天很短，但其实这种主观感受和气象学上对于秋冬季的定义相对来说是比较相符的。那其实目前东北大部地区是已经入秋了，那这个阶段气温是总体。

0: 东北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那另外呢，入秋之后，北方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减少，也更容易出现秋高气爽的晴天。那这种情况下，白天有光照的加热，阳光晒着其实还挺暖热的，但是一早一晚缺少云层的保温，所以昼夜温差呢超过10度呀、15度的现象还是比较的普遍。因此穿衣上呢还是要遵循洋葱式的这种分层穿搭，在白天呢感觉比较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穿一些，可能一件长袖的薄外套就够了。但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防风的外套，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足部的保暖做好了，能够大幅提升我们的体感温度。
1: 好，感谢林楠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刚才我们从气象观测的角度分析了今年入秋进程的整体特点，本轮北方秋雨的降温效应，也分析了厄尔尼诺和秋台风给秋季天气带来的变量。如果说气象学上的入秋是用气温数值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季节边界，那么白露节气带给我们的呢，远不止温度的变化。作为仲秋开启的标志，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秋的经典三候，藏着古人对季节最鲜活的物候观察，也是千年来指导民事感知节令的重要依据。那么从现代物候学的视角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物候学上有没有专属的入秋表征？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是怎样的先后关系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们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又发生了哪些偏移？民间流传的白露农事经验与天气预判又有多少科学合理性？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何欣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白露节气有经典的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秋。那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三候分别对应着怎样的生物现象？如果说它们是入秋时节物候推进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哈，有没有一些非典型的信号呢？
3: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每次讨论这个24节气的这个物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当时啊这个物候所形成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像这个我们叫鸿雁来啊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要想到大概是一两千年前，在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这个中心地带，当时的这个古人所看到的在白露时节能够明显的这个动物的相关的这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线放到现在，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这个华北啊，还是像我们说这个华东，那即使是这个九月的上旬，那么这个气温啊，虽然已经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跟一两千年前的这个公历的这个九月份来说，那其实呢，我们这边气温还是会偏高的。所以呢，至少在现在，以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很难在九月初就看到所谓鸿雁这个来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鸿雁啊，包括其实包括它的同类，比如说还有像豆雁啊等这些大雁啊，它们是属于雁鸭类中体型较大的。其实它们的繁殖地啊，主要在我们中国的更偏北方，比如说像内蒙古的这个北部啊，包括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北部，乃至于还有很多，其实它的繁殖地呢是能够到达像俄罗斯的更北边的一些地区。所以呢，它要等到比如说在我们华东地区，往往呢可能要到十月的中下旬，可能才会有这个鸿雁逐渐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看到这个鸿雁的概率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高，可能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像豆雁啊，这个在这个从长江流域，从我们中国的沿海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容易看得到。那对于像中国的华北地区而言的话呢，可能啊鸿雁迁徙会路过，但是他们呢估计出现的时间也要到十月份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物候和我们现在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一种表现。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白露节气的这个第二候啊，说这个玄鸟归啊，那其实呢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说得到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指代的这个玄鸟往往说的是这个燕子这一类。那当然呢，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我们习惯上看到的或者说

0: 常见的这个燕子的种类，包括像家燕、像金腰燕，它们呢一般来说的话，在每年的这个春天三四月份就开始出现在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了，包括这个啊华东、华北其实都是类似的。然后呢，它最晚的啊这个繁殖，有时候呢随着现在的我们说全球气温的这个升高，很多的这个燕子，包括家燕和金腰燕，它可能能够繁殖到这个八月底啊，繁殖到九月初可能才会结束。然后呢，它们会陆续的往南边飞。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叫这个白露节气的第二后啊，其实确实很多的这个燕子其实已经向南方去飞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对来说跟古代的这个差异不太大的一个啊，从动物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物候。然后第三个这个候呢，我们说的是跟这个古代啊，它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它所指代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叫鹰隼类，也就是猛禽。所以呢，对于这个猛禽而言的话，那很多的猛禽呢其实是当地的留鸟，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猛禽呢它们是长途迁徙的。那在我们中国啊，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在十月初啊，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呢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猛禽迁徙的这个集群的现象。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东北，然后过这个我们叫这个辽东半岛，然后从这个我们叫这个长山列岛这一片区域呢，它飞过渤海，然后呢再到山东半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中、华南啊，包括华东地区。然后这些猛禽啊，其中呢可能包括像比较常见的像灰链匡鹰啊，像这个红脚隼啊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长途迁徙的猛禽。所以呢，这从古代和现代的这个规律上来讲的话，那这一条呢其实基本还算是跟原来啊比较相似的。所以呢，总结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鸿雁啊，这可能是大型的这个雁鸭类，它对于温度的感应更敏感，它可能在适应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所调整了。
1: 对，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哈。我们在观察白露节气的相关的特征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总结的时间以及观测者的位置。那气象学有了明确的一个入秋判定的标准，不知道物候学上有没有对应的所谓入秋的一个表征啊？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通常是谁先谁后呢？
0: 其实呢，我们平常大家现在在日常的新闻之中，我们基本上都所采用的都是叫这个气象学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使用连续几天的这个平均温度，然后来去衡量这个季节的划分。但是呢，你比如说从物候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定说这个哪个这个日子之后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啊，就能够说它已经进入到什么季节了。其实并不会特别明确的去提这一点，因为事实上呢，其实现代的对于无论是对于动物对于植物的研究呢，虽然有一些是涉及到这个物候的，但毕竟呢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主要热门的这个点，所以呢可能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所谓的这个一定按照动植物的它的一些变化来去划分这个季节。
1: 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白露的一些三候里边提到的自然现象其实呢也有一些变化了哈。那白露的传统的物候表征最初是基于我国哪个区域的观测总结出来的？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是会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一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包括像白露这个节气，其实以及其他的23个节气啊，它的总结的时间啊，可能都是我们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像一两千年前啊，我们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啊，也就是当时我们说中国的中华文明的这个中心区域。所以呢，对于那个区域来讲的话，那当时它的总结呢，肯定是古人在收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资料之后，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劳动人民的一种智慧。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考虑，其实呢我们说气候啊，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即使是我们刚才提到它这个24节气这个形成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千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的这个气候啊，其实也是跟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处在不断的波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些这个

0: 几十年几百年，它可能是偏寒冷的，有些时候呢偏温暖，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啊，包括可能甚至影响到这个历史的一些进程。所以呢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年从全球的整个的角度，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气候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气候的这个变化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可能它的气温还是处在一个不断平均气温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之中。所以呢总体表现来说的话，可能会使得我们这个夏天反而会延长到更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日子。然后呢像这个春秋天它可能会逐渐的缩短。然后呢我们会说这个有时候虽然全球气候在变暖，但事实上呢可能有时候冬季虽然平均气温也是在上升，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时段会出现极端低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个天气条件的这种出现，其实也是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这个二十四节气，包括我们现在去提白露节气之中所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的变化中，也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在变化，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过程之中了。
1: 嗯，是关于我们在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下去观察大自然，去看动物它们的行为变化，然后去总结规律，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几千年前河南还是有大象的，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古人如果以大象为一个观测的锚点的话，那可能得出的结论会非常的不同相关的这种类似的变化，您能再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对，那其实呢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大象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分布来讲的话，那其实也都有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哺乳动物，它呢可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在古文中的文献的记载。那包括像大象，包括像犀牛，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中原地区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以及甚至会出现在一些这种文物上。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一些变化，那当然也包括在过去的一两千年之中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农业的开发对于环境的改变，可能也使得这些动物呢它失去了更多的适合栖息的一些环境，再加上气候也有所改变，使得很多动物它们的分布区呢是在向南边移动的。那比较明显呢就是我们说像这个亚洲象那我们原本在我们中国的中原地区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过去一两千年之中不断的向南边退，最后呢已经退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像云南的西双版纳还有旁边的这个普洱这些地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前些年也有一些有趣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西双版纳一些亚洲象它往北去移动，甚至接近昆明然后后来呢也安全的又回到这个西双版纳，这也是一种可能野生动物对于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那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犀牛，那其实呢从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之中这个犀牛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出现的。然后从这个历史文物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有比较明显的像这个犀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那最终呢能够反馈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犀尊它可能表现的是这个头上有两个角的犀牛，而在亚洲呢我们能看到头上有两个角的这个犀牛现在只剩下爪哇犀牛了。所以呢这可能说明在那个年代爪哇犀的分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呢一直延伸到我们中国的南方，可能这个爪哇犀都有分布，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变化。那当然我们也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那曾经呢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这种化石发现历史发现之中，我们会发现大熊猫的分布区那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华东华南华中都有它的这个化石一些记录。但是最终呢当我们以现代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大熊猫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仅仅只分布在主要以四川为中心，旁边的甘肃和陕西有一些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格局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野生动物的它的这个分布变化其实可能是很复杂的，它可能呢有些时候呢伴随着气候的改变它有扩张有这个缩减，有向北扩也有向南移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毕竟在过去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里，人类对于环境的这个改变和影响是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一些动物的分布规律的变化 不仅仅只是因为气候啊，可能也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改变。
1: 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几千年尺度下的这样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的一个变化哈。那具体到我们现在说的白鹭啊，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它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在物候层面有没有对应的体现？比如说这个时候植物啊动物会随着秋雨降温的出现什么同步的一些反应吗？
0: 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啊，不同地方可能也得分开来说。那比如说呢，以这个北京为代表的，我们说这个华北地区，那其实这个秋雨啊，一层秋雨一层啊，这个不断的降之后啊，其实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华北地区啊，包括像北京，它可能很多的植物已经开始有变黄啊，有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你放到这个华东地区啊，比如说以这个江浙一带，我们去看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植物可能到九月底的时候啊，它可能依然还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到十月份，如果再有一些秋雨不断下降的话，那其实这个华东地区它就会比较明显，那可能它的这个很多的植物呢，它会有直接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北方很多植物呢有比较缓慢的逐渐变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就不太明显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像华南，那可能它要到十一月份之后，它可能这些植物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也就反映了我们说很多动物啊，至少在白鹭这个时节，它肯定得有所动作去准备它的这个迁徙了。那比如说以我们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像鸟类为例，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这个华北华东的这个气温它虽然仅仅只是小幅的下降，但是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北风开始出现了，也就是从北方刮来的一些风。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已经观察到有一些秋千的这些，无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一些林鸟，比如说一些翁类啊，一些像这个兽带啊，千巴色东啊，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个华中地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园绿地之中了。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走到这个海边，我们可能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从北方返回的一些这个恒鹬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要飞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应该都已经大规模的在动身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华北地区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迁徙的鸟类已经是迁徙的高峰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陆续从这个华北正在向这个华东华中去移动了。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它对于环境的这个一些更敏感的一种表现了。
1: 是，就民间有很多和白鹭节气相关的指导明示和判断天气的经验啊，也是在文化层面上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那从物候学的研究来看，这些经验还有多少的科学合理性呢？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古人所看到的动植物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古人对于动植物的观察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些故事里面，你能看到气候的改变对于野生动物的，对于植物的这个它的行为规律，它对于它们的节律的一个影响，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气候正在改变。而同时呢，古人呢，他能够以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为方式去了解这个身边的这个自然，其实给我们也是一种启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对于更多的公众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去多留意留意身边的一些大自然的变化。可能有些时候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在干农活，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我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城市之中，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现在也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让大家能够通过二十四节气，通过像白鹭这个时节动物的一些变化，鸟的一些变化，引发大家对于自然的关注。那么最终呢，还是会反馈回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关心，那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和自然和谐共存。
1: 对，就像古人总结顺口溜一样哈，我们现在去观察自然、观察物候、观察动植物，拍下的那些图片、视频、记录的文字也许会成为以后很多年之后大家研究这个时代的物候特征的一个宝贵的资料。今天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

0: 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来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3: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2: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2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3: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陆圈中可被冻融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2: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3: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逐级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2: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4: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汞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

0: 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拱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汞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1: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3: 我们国家建立多体系的，如果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查到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明栋建议，
4: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砾石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5: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时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有人在评论区感叹，爱学习的女儿救了全家的命。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我们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6: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7: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他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 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那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6: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7: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肯定不对的。
6: 在这之前呢，蓝花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式艾杰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7: 蓝环章鱼确实是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它好像就跟咱们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艾杰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艾杰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6: 的。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7: 这个花瓣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6: 误食了这种有毒的海鲜，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
7: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

0: 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七号晚，由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不签，揭秘之整年，金龙鱼六不签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后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41秒98，冰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秒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快点牛！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3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4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胡。女单第4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2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2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4，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4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4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九十个。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9: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9: 从这2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3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

0: 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1: 嗯，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项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1: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说是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这队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击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1: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平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0: 我觉得何济平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平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平呢，他们的发挥

0: 现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宗平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像黄宗平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宗平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宗平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刚才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抢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盘，我觉得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冯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您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打印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打印度要好啊，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虽然就是说这场比赛里暴露出来，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表怒，但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啊，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就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火力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前吧啊，比如说3-2战胜中国队啊，这是男排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发球，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所以对方发球呢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

0: 说呢，他这个强势发挥，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拦防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并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玉印啊，张玉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温子华的接应啊，就在第一场里面整个力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上能开到观众席上面，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定稳定，就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德佳和关胜坤也好，李武镇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的三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特别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进行状态、伤病的把控，还有球员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压力在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多少结果如何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从后面很难说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当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积聚，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0: 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现场他的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你有训练水平，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着档次的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谁了，这个小组赛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这个不管做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这么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阿明原来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行的主打进行基本上就是这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因为决定的走势就是就挺难的，我当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四分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0: 先说打伊朗吧啊，打伊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玉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

这个确实，但是因为回来之后，没如果我没有张雨绮啊，打一场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雨绮的话呢，你还有加分项，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

0: 但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一打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比如说啊，比如说胜利了，咱应该胜利，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就是当然是好一点，你比较交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一场，基本就咱就交第二了。交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泰国队啊，泰国队今天
1: 赢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然后2-0决胜局是没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了比赛。完了泰国队，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还有可能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13-64-5，是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也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一场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是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的一个分组有利，分区有利，它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你看这个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会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势头一锅粥。最后你打了一锅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有时候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以后刚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第一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刀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中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这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大名次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一恨啊，就是一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就甚至3-0啊，就是3-2、3-0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就是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矮。
2: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啊，
2: 对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嘛，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错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的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王晓辉在宜宾市、内江市、眉山市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力量。
1: 2026年内江市求职能力实训营开班，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前往宜宾市、内江市、眉山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2: 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产业是核心支撑，园区是主要承载。调研中，王晓辉先后前往宜宾高新区智能制造中心、银河通用机器人制造基地、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四川新能源科技公司、内江高新区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公司、眉山高新区博雅新材料公司、甘梅工业园区四川天华时代锂能公司和眉山天府新区亥星光联航天科技公司，深入研发中心和车间厂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具身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集群发展和园区平台建设情况。他指出，省委省政府上周召开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目的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物质支撑。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要树牢圈链思维，坚持引和育两手发力，促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集群发展。园区是建圈强链的重要平台，要突出差异化发展，聚焦做大主导产业，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构建特色鲜明、配套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王晓辉强调，产业有新有旧，有大有小，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坚持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发展，把培育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巩固新能源产业领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15”“5”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农业要由大转强，必须大力推进建圈强链，接二连三。眉山市彭山区新荣村川泽蟹种植示范基地，创新推动特色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形成了产研加销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王晓辉来到该村，步入田间查看泽蟹轮作种植，询问了解泽蟹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等情况，叮嘱当地用好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不断发展壮大稻药特色产业。位于内江经开区的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公司和位于眉山天府新区的四川川娃子食品公司都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在两家公司，王晓辉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市场销售、助农增收等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市场需求，

0: 开发更多畅销产品，持续做大规模，增强产业带动能力。王晓辉指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必由之路，要扎实推进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业增值效益更多惠及农民群众。今年6月以来，宜宾高县境内发生震群活动，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如何，王晓辉十分牵挂。在复兴镇群乐村，他检查指导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储备、功能运转等情况，查看危房改造加固进展，了解重建加固政策落实情况。在来复镇百花村聚居点，王晓辉听取聚居点建设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介绍，走进受灾搬迁群众家中，关切询问搬迁安置后生活条件改善情况。王晓辉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加强各类物资储备，不断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要把住房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房屋维修加固、受灾群众搬迁安置等工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整合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美乡村聚居点建设等支持政策，引导群众向配套设施更好的区域适度聚居，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调研期间，王晓辉对三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宜宾、内江、眉山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跨区域协同与产业分工协作，着力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加劲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董卫民、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第9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历次全会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的指示精神，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坚持以圈链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围绕四大特色优势产业的10条重点产业链和21条关键子链，绘制产业链图谱，落实责任，壮大产业生态圈，真正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握省上正在实施的开发区两新两度改革契机，推进我市园区改革工作，推动各园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紧抓两重两新政策窗口期，为企业讲透政策时效性与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同时前瞻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并进。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打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推动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聚力做大产业规模，坐享品牌声誉，做出实际成效，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深化民特优新农产品等品牌建设，做好一线一品，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锚定阶段与全年目标，保持拼的状态、拼的斗志、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用好晾晒机制，对招商引资情况、六个一批项目推进情况等进行公开晾晒，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美香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深入推进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提升灾害应对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终端见效，强化清单制加责任制管理，把对内江工作的重要要求梳理细化为具体事项，制定责任分工方案，明确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走上去汇报对接力度，确保省委指示精神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乌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政法机关是政治机关，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紧抓快办，一抓到底，确保政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户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深入推进平安内江建设，扎实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充分发挥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培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

0: 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内江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市委办公室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出，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必须深刻认识此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勇担使命，笃行实干，锐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与办公室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在参谋辅政上求实效，紧扣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聚焦“十五五”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产业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多出高质量成果，多提操作性建议，切实提升以文辅政水平。要在统筹协调上求实效，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中枢作用，加强与各方面沟通衔接，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统筹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点工作，确保市委高效运转。要在督促落实上求实效，聚焦六个提升等重点任务，建立督查台账，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在服务保障上求实效，扎实做好值班值守、机要保密、文电运转、后勤服务等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自身建设上求实效，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着力锻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党办铁军。市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内宣外宣、线上线下，充分发挥组织阵地队伍优势，精心组织宣传宣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要坚持以文化人，深化理论武装，弘扬主流价值，持续巩固壮大团结奋进、实干担当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文惠民，优化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坚持以文润城，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加强城市精神传播弘扬，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断提升内江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要坚持以文兴业，深化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文化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加快培育文化消费新模式和新场景，打响山歌内江文旅品牌，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抓实学习宣讲，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学习与研讨交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
1: 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面向机关干部、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清晰阐释市委部署要求，汇聚科技创新，强大合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在科技系统入脑入心，落地落实。

0: 实，聚焦科创主业，强化科创赋能产业体制，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抢抓数字机遇，布局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强化企业主体培育，推进创新平台，提质增效。围绕繁态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产业，深化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抓实科技成果转化，打通成果产业化堵点，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把科创势能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产业强势建设。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夯实履职保障，对标市委部署，落实实干导向机制，践行内江干部铁军标准，历届形式主义，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守纪律规矩，守牢廉洁底线，坚持学用结合，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科技力量。
1: 日前，2026年内江市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开班，30余名应届毕业生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内江师范学院多名资深职业指导师，围绕求职方向探索与决策、就业信息搜集与管理、面试表达等内容开展教学。培训结束后，学员还将走进企业开展走访实践，实地了解企业用工标准与岗位需求，实现理论学习与职场实景体验的深度融合。
2: 参加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明确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了解就业相关知识，为我的专升本规划还有西部计划提供一些参考。希望这次培训呢，能够切切实实地落实到我的未来的一些发展规划还有就业选择当中去。
1: 本次培训是内江市人社局求职能力实训营与内江师范学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红志助航计划的全省首次创新合作项目，旨在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日前，积分促新风、书香润乡风、移风易俗暨阅读推广主题活动走进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谢冲村。活动依托农家书阵地，将阅读推广与移风易俗宣传紧密结合，激励引导群众践行文明行为，让文明新风吹进乡村院落。活动现场，村两委相关负责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解读村规民约，介绍村级积分制规则以及积分获取的途径。村民参加文明实践活动，遵守村规民约，主动减半红白事，保持庭院整洁等，均可获得相应加分。而大操大办、乱堆乱放等行为则会被扣分，所获积分能定期兑换米面油、日用品等食物。大家围坐一起阅读家风家训、孝老爱亲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让文明风尚沁润心田。
3: 以前对积分制不太了解，今天就明白了，遵守规矩能换东西。今后我要多来师傅探视，把红白事减半邻里和睦的好风气传下去。
4: 我们希望通过积分激励，引导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主人翁。谢冲村已累计兑换积分4000余分，汇集100余户。下一步，谢冲村将持续用好积分制加阅读模式，让书香涵养，文明乡风。
1: 30载躬耕信坛，他将教书育人刻进生命的年轮。他用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堂课的厚度，从青丝到华发。他既是深耕课堂的数学名师，也是拓荒校园的管理干将，更是点亮青年教师的引路灯火。他就是内江市陈涛数学初高中衔接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六中副校长、高级教师陈涛。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陈涛，探寻他深耕教坛数十年，以匠心致初心的师者担当与教育力量。清晨7点，晨曦微露，陈涛照例站在校门前，迎接每一位到校的学生。数十载从教之路，10000余个朝暮晨昏，这个时间刻度从未间断，从未改变。1996年，陈涛踏上三尺讲台，自此与数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多年来，纵使身兼多重行政管理岗位，他始终扎根教学一线，先后执教多届毕业。

0: 业班，历届中考教学成绩均位居全市前列，用一堂堂扎实的数学课托举一批又一批学子逐梦前行。
1: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的数学课，课堂生动鲜活，常常融会贯通初高中数学知识。于我们而言，他传授的不只是解题技巧，更是理性思考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发自内心敬佩与喜爱的数学老师。
0: 然而，陈涛并未止步于课堂内的教学成绩，他敏锐地发现，许多学生在从初中升入高中后，数学学习出现严重断层。初中数学重计算重直观，高中数学重逻辑重抽象，学习模式的转变让不少学生难以适应。
2: 我牵头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专门解决教学当中脱节的难题。印象最深刻的是工作室的第一次教练没有现成的资源，大家按特长分工一起搭建教练的最基础的框架，看着老师们从迷茫到坚定，我切实感受到跨学段抱团教练的力量。
0: 作为名师工作室领衔人，陈涛深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真正的教育在于传帮带。他带领工作室团队通过课题攻关、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悉心打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让一批青年教师在历练中逐步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
3: 陈校长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专业过硬的教育领航者，管理上他务实细致，以德育人，教研上他更是倾囊相授、躬身引领，是我们深耕教学、潜心教研路上的引路人与榜样。
0: 从教30载，笃行育人路，陈涛深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21载，牵头构建了六育六字德育体系。在这套德育体系的落地推行之下，学校先后获评首批全国健康学校、首批四川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引领校、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多项荣誉。教书启智，立德润心，从教30载，陈涛教研成果丰硕，在教育学文摘、中国教师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获国家一等奖5项、省级奖项8项、市级一等奖12项，主持或主研的省市级课题多次获奖。他个人先后获评内江市优秀教师、内江市先进教育工作者、践行实爱、德耀田城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2: 接下来我会从教研、课堂两个抓手，经常组织集体模课，跨学段、跨区域同课异构，把我们的教研成果分享给青年教师，再通过师徒结对、听课复盘，手把手帮他们打磨课堂，也给青年教师搭建平台，鼓励做教研、深刨课题，带出一支爱钻研、肯奉献的教师队伍。
4: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资中县裘溪镇盛义家庭种植农场的80余亩东红猕猴桃迎来成熟季，集采摘、垂钓、美食一体的乡村丰收游，也为市民近郊出游提供了优质去处。
5: 走进农场，只见沉甸甸的猕猴桃果实挂满枝头，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
6: 听说啊，早在半个月前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这里的猕猴桃是不是可以采摘、可以购买了，但老板坚持要留到9月中旬，要让它糖度最高，然后口感最好的时候才上市。
5: 为守护果实品质，果园全程采用套袋管护模式，每一颗猕猴桃都被悉心防护，防虫防尘，干净生态。随手拆开果袋，颗颗果实硕大饱满，单果重量普遍达到2两以上。
6: 可惜的是，猕猴桃是属于后熟性的水果，现场还不能吃，要拿回家之后放在袋子里面，可以密封1个星期左右，那个时候口感才是最好的。
5: 农场种植的东红猕猴桃，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红心猕猴桃，是优质特色鲜果品种，果实果肉金黄通透，果心周边分布着鲜艳的红色纹路，颜值十足。果肉汁水充盈，细腻无硬心，清甜爽口，风味浓郁，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有着维 C 之王的美称。
7: 我们大概是10来号，就是9月10来号嘛，我们就

0: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1: 好，那一把，
0: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自然一点？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密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者，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

0: 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伦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

0: 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度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进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

0: 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信宏、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陈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港股金，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公众恒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

0: 1.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阅读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之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珍藏时窖，自然坚香，烤地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4: 多起来，
3: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漂亮，拉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天的美网深受感动。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6: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扳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仁的报道。
7: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服。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到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0: 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3: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

0: 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1: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2: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

0: 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4: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就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地进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面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7: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

0: 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频率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2: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同时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1: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4: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入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3: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

0: 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3: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5: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

0: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形式。
1: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的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2: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3: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2: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4: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2: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5: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6: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会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2: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6: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

0: 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0: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贤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
7: 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
6: 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改进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贤少的分析。
7: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8: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贤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8: 派出这么样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

0: 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七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

0: 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连夜推进，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核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揭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曲线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